谢谢大家，谢谢。这应该是金曲奖颁奖史上最短的发言。一旁的梅艳芳惊讶地示意他没了，没了。台下的各位大咖惊讶地沉默。从此，杨乃文的特立独行名声在外了。也许你曾经听过他的歌，但是这个名字却还显得有一些陌生。今天我们就来听杨乃文的故事和他的歌。

0: 跨越人生，
1: 谢谢
0: 单曲循环。
2: 听赵雷唱《成都》，走到玉林路的尽头，干了一杯思念的酒。坐在小酒馆
1: 的门口，听梁静茹唱《宁夏》，思念着你的脸，知了陪我安心的睡。君唱回到拉萨，爬过了唐古拉山，却没有遇见雪莲花。
3: 听达达唱南方，我第一次恋爱在哪里，来到你的城，爱上这里潮湿松软琐碎时。
4: 那些歌词带你去过的地方你还记得吗？单曲循环，
5: 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来听杨乃文的故事和他的歌。杨乃文一向是不爱说话的，就算是金曲奖这么盛大的晚会，他也没有准备任何获奖感言。一是觉得在王菲和张惠妹、范晓萱之间是很难脱颖而出的，二是觉得谢谢两个字已经足够表达他所有的意思了。他说，我更愿意上台唱歌而不是上台讲话。小的时候他也曾经尝试过上台演讲，但是看着台下黑压压的人，他紧张了，一段话说得磕磕绊绊，还带着颤抖的哭腔，全校同学哈哈大笑，于是他更害怕当众讲话了。1974年出生的他，从很小就开始接触乐器，6岁正式学钢琴，后来又逐渐学习了长笛、三弦、琵琶、爵士鼓等多样乐器。这些都不是父母要求的，只是因为自己喜欢，所以没有排斥。但是对于音乐的喜爱并没有促使杨乃文在大学时选择相关的专业，他觉得自己更适合一些隐于世的工作，比方说在安静的实验室里做实验，交流只通过写报告。这大概就是杨乃文所能想到的最安全的生活方式。他选择了学习遗传学和生物学专业，在悉尼大学的生活最开始还算过得顺利，陌生的城市，沉默寡言的女孩，看起来就是天作之合。但是有一件事情打破了悉尼的宁静，教授布置作业，要求每个人都要准备5分钟的演讲，并且要占到5%的学分。这似乎违背了杨乃文选择这个专业的初衷。在学分和自己之间，杨乃文选择了自己，他决定偷偷的溜走。就在这时，教授喊到了他的名字，无处可逃的他被迫上台了。沉稳专注的他似乎很适合当一个科学家，但是科学家也是需要说话的。那既然是这样，为什么不重新选择一次呢？心中摇滚不死的杨乃文在悉尼1年多之后休学了。他说，我想回去唱歌，毕竟我在台北出生，还蛮想念那里的，可以吃喝玩乐，也想脱离一下父母，有一个私人空间。他回到了台北，在酒吧唱歌。他最惧怕的不是舞台，而是说话。他喜欢在舞台上唱歌。1995年，黄立行的组合LA Boys 征集 MV 女主角，选中了杨乃文，两个放荡不羁的灵魂互相吸引在一起了。但是太过相似的人总归是要互相伤害的，恋爱持续了2周之后又迅速分手。即便时间短暂，但杨乃文从来不否认这一点。

0: 换一人生，单曲循环。
1: 不食人间烟火的气质，清冷的嗓音，欣赏他的不只是黄立行，当时正在挖掘新声音的林伟哲一下子就相中了他。林伟哲带他来到了魔岩唱片，当时的魔岩可谓是巨星璀璨，窦唯、张楚、何勇、王杰等等都是影响了一个时代的巨星。当杨乃文看到这些人时，直呼吓死了。但是一向社恐的他这次并没有逃避，大概是心中的热爱给他的力量。1997年，杨乃文发行了第一张专辑《One》，正式出道。

0: 你就只能单曲循环一首曲子，你停不住，他也停不住。等到换了曲子，说明你已经到了另外一个阶段。
1: 然后呢？
0: 然后开始新的单曲循环。
2: 我们都在单曲循环，你会停在哪一首？
3: 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来听杨乃文的故事和他的歌。1999年，杨乃文推出第二张个人音乐专辑《Silence》，这张专辑也将他推向了事业的顶峰。2000年，凭借这张专辑，他入围了第11届金曲奖。那一年，同时入围的王菲、张惠妹、范晓萱可谓是华语乐坛的半壁江山了。而杨乃文一个初出茅庐的新人，这样的局势对他来说是全然没有获胜的可能的。于是他没有做任何准备，也没有穿华丽的晚礼服，一心想的只有结束之后抓紧和张震岳赶回公司参加他们的派对。那时还风华正茂的梅艳芳和活泼的张学友上台了，神神秘秘地拿出那张写着最佳女演唱人的手卡，然后梅艳芳喊出了杨乃文的名字。从台下走到台上大概半分钟的时间，杨乃文没有跟任何人打招呼，也没有抬头，顺滑的中长发遮盖着他清淡的脸，看不到任何表情。他从梅艳芳的手里接过奖杯，说谢谢大家，谢谢，然后转身下台。见惯了大场面的梅艳芳似乎也没有在金曲奖见过这么简短的获奖感言，难掩脸上的惊讶。镜头扫向台下，没有一个人不震惊。此后冷酷的形容词一直跟随着他。后来有人采访问关于金曲奖，他说，我对那场宴会最大的印象就是颁奖嘉宾是梅艳芳和张学友，全然没有提关于拿奖的心情和影响。这个

0: 谢谢你出现在我的青春里。
1: Happy birthday to you. Happy birthday.
2: 我来到你的城市，
3: 真的是你。
2: 如果你来时，
3: 你怎么来了？
0: 我遇见你，所以我喜欢你。
4: 我喜欢你，
0: 所以我陪伴你。
2: 生命旅程，往复不息。
5: 我还能重新爱你吗？
4: 青春就是用来怀念的。
6: 我们都在单曲循环，你会停在哪一首？
7: 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杨乃文的故事和他的歌。杨乃文推出第五张个人专辑的时候，出道已经十几年了。他开了人生的第一场签售会，主持人非常惊讶地说，怎么会有一个歌手出道十几年不开签售会呢？他没有解释，只是说因为前两排的歌迷朋友比较面熟了，所以没那么胆怯了。好像对于他来说，除了唱歌，没有什么是作为一个歌手必须做的事情，其他人所做的都与他无关。2016年，杨乃文推出了第六张个人专辑《离心力》，其中就包括那一首《推开世界的门》。与上一张专辑相隔三年，他好像从来不怕市场忘记他，只是随心所欲，想发的时候就发片了。他说，我不是一个那种从头到尾都要创作的人，而且我也没有在乎，有灵感的时候我会写，没有灵感的话我就不会写。当问他什么样的歌可以选入专辑的时候，他说，我不会去看名字选歌，就是听，听了喜欢就是了。大概选歌也像他说话一样，多说无益，一针见血。在他的离心力当中有一句话，陪伴你到死去多迷人。这是杨乃文爱上这首歌最深刻的一瞬间。或许死对于太多人来说太沉重了，但是对于杨乃文来说，这是一种难以言说的浪漫。再次出现在大众视野中，使他参加了人生当中的第一档综艺《歌手》。

0: 创意人生，单曲循环。
1: 你正在收听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杨乃文的故事和他的歌。发行完第六张专辑之后，他又没有消息了。再次出现在大众的视野中，是参加了人生当中的第一档综艺《歌手》。偶然间呢，看到一句话：每个人都应该面对一个让他们恐惧和害怕的事情。当他在苦恼要找什么事情为难一下自己的时候，歌手发来了邀请函。杨乃文的沉默坚定是一直名声在外的，为此歌手节目组为杨乃文特别设立了一个说服小组，开了一次又一次的会。当他们决定去说服杨乃文的时候，他却未加思索地答应了。不为别的，只是他觉得偶然间看到的那一句话有道理，他想为难一下自己。当歌手栏目组发出消息说杨乃文要加入时，舆论也随之而来。从不下凡的摇滚女王为何突然参加综艺节目，这让很多人不解，甚至诟病她为钱放弃了艺术尊严。在首期节目中，她穿着一件20年前已经起球的条纹毛衣，于是对于她缺钱的言论像得到了证实一般在网络上流行开来。杨乃文一点也不在乎，她从来不是为了尊严而不参加综艺，也不屑于为了钱而参加。他总是认为自己是一个容易害羞紧张的人，他想要突破成为真正酷的人。赛前采访时，主持人问他，因为大家可能不太熟悉你，这可能影响你的比赛结果，有没有想过用什么办法去跟观众拉近距离呢？杨乃文有些担心的神情流露了出来，坚定地说，不会，我不擅长这种事情，我是来唱歌的，不是来当演员的。他的担心并不是在担心主持人说到的这件事情，而是担心节目组会不会让他做他不愿意做的事。比起比赛的结果，他更担心不能做自己。正如主持人所说，观众的熟悉程度影响到了他的票数，他的票数在后三名之列。如果第二场比赛他不能逆袭的话，那么他就很有可能被淘汰。但是所有人都以为他会选择一首家喻户晓的歌讨好一下观众，结果他选择了一首极其冷门的《浪里游》。理由也很简单，他喜欢。比赛结果是他被淘汰了。当大家都在为他惋惜，质疑他为什么不选择一首更贴近听众的歌曲，他却说，

就是一个很美妙的事情啊。刚好没多久之前，我在北京参加了公司的年会，大荧幕就会一直循环播放一些公司其他歌手今年的作品，唯一让我留意到的就是这首歌，其他的我都不记得。是惊鸿一瞥，这首歌深入了他的内心，他只是想当下唱一次，不为别的。他说，音乐是我自己的事，我无需听任何人的。他从来都不是一个按套路出牌的人，问他最喜欢什么，他会反问为什么有最喜欢，音乐上是否考虑过保守或者是突破的问题，他会回答我不在乎。当问他是不是因为缺钱才来参加节目，他也不做解释，他说有钱更好，这样我才能让我的家人更好的生活。大概意思是我不喜欢钱，但钱能给我自由，我喜欢自由。和杨乃文有过多年合作的贝斯手宁子达评价他，我觉得是一种简洁很有力的感觉，就是他讲话也不是故意要装酷，可是他就是会一句话然后句号。2019年，杨乃文发行了第7张专辑《越美丽越看不见》，发行的时候并没有什么预兆，仍然是有他想表达的，想发新专辑了。有人说这张专辑很不杨乃文，但这可能是他新的人生阶段想要表达的新东西。他的声线依然清冷，不落世俗，没有人可以定义杨乃文，他有太多面，每一面他都不曾否认。如今他出道近30年，只发行了7张专辑，对于一个非原创性的歌手来讲，这个周期并不短，但是他却有一份自己的坚持。他说如果没有找到让他心动的音乐，他宁可不做。就是这样对品质的要求，他只发行了7张专辑，却4度获得金曲奖提名。也是因为这样的执着，让他似乎很难在当今的市场上立足。但是爱他的人是真爱他，不爱他的人是因为还没有认识他。这么多年他在娱乐圈，却又好像跟娱乐圈隔着一层膜，这层膜保护着他的理智和浪漫，也保护着他的清澈和执着。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杨乃文的故事和他的歌。

0: 独自靠近不安全，无大人不下水，
1: 水坑池塘远一点，
2: 伙伴落水不硬拉，
3: 快喊大人来帮。

0: 您是否听到过这些刺耳的杂音？
1: 他们可能是非法黑广播。
0: 这些电波幽灵不仅干扰您收听的节目、喜爱的音乐，更可能威胁航空安全，传播虚假诈骗信息。
1: 打击黑广播，就是守护我们公

0: 的空中电波秩序，发现可疑信号，请立即拨打12345电话举报。
1: 新闻资讯准点送达，民生政务时刻关注。阳光956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
2: 欢迎继续收听 FM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你的第一眼后，你就是我余生。

0: 刷会儿手机。
1: 爱的魔力转圈圈，想你想。
2: 主人，主人，请断电。
0: 啊，知道了，知道了。
2: 主人，主人，快请断电。
0: 啊，好了，拔了。
2: 主人，主人，断电是要拔下插头，不拔的话仍会有电量消耗的，浪费能源。
0: 这能浪费多少？
2: 哎呀，主人主人，家用电器在待机状态下也是会耗电的，像家里的空调、电视、洗衣机、路由器等等常备电器全部加在一起，待机一天消耗将近2度电，这一年下来就是700度电呐。如果放眼全球，累加起来数以百万计的充电器都被限制在插板上，消耗的电量是十分惊人的。
3: 好的，这就拔下插头。
4: 这里是 FM 95.6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5: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6: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7: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哪一道短暂的光阴？
8: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9: 看过了许多美景。
5: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10: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5: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11: 大家好，我是刘笑。今天来到节目当中做客的呢是抬头看风景 NONO 啊，要和大家一起分享他最近的一次旅程，去了一趟云南玉溪啊。其实大家对玉溪这个名字非常的熟，最近呢大家对哀牢山这个名字也非常的熟，但是从来没有把这俩名字落一块想过。其实哀牢山就在玉溪啊，而且呢这一次我们 NONO 去到了玉溪呢，不光是去了哀牢山，整个玉溪境内啊，这其中的大大小小的一些景点呢，他都体验了一下。为什么说体验呢？就是首先哀牢山是开放了一个森林啊，部分的原始森林，
12: 金山原始森林，
11: 对，在那里要徒步。另外在茶马古道也要小小的徒步一下。另外在这个石门峡，其实我们也是在走路看，但是呢这些地方好处就是啊，哀牢山走，比如说它那个气温一天四季，剩下的俩地儿应该都不算热吧。我其实想问的是，到了云南这个季节哈，这个你在山里你感觉得出来这种特别暴热的吗？还是到了那儿以后就突然很凉快了，就跟这个外头完全是两个世界？玉溪热吗？
12: 是这样啊，你在山里肯定会感受到凉快啊。是
11: 哪种凉快？是潮还是就是凉？
12: 凉，气温它会低，平均会低个3-4度、4-5度这样子。但当然现在是盛夏嘛，你说整个云南包括玉溪，它能凉快到什么地步？那比如说像东北很凉快，那不可能。但是它有一个好处就是，太阳只要一下去，它气温就好多了。它不会有那种很闷热潮湿的感觉。然后包括呢，刚才讲的这个哀牢山，这个整个的周围这一片旅游呢，它其实呢都是玉溪的一个部分。然后玉溪还有一个县，我相信可能很多人都没有听过，叫通海。
11: 我就没听说。
12: 其实我都听说的很少很少。那这个通海呢，在去之前就没有说做过很大的功课，因为对它不了解。但去到了以后，你会发现这真的是一个宝藏的一个小城小县。
11: 一个小县城。
12: 对，小县城。首先呢，它这边呢有一座山，然后也有一个古城，还有一个湖，还有一个文庙。
11: 通海县。
12: 对，这四个地方一说出来呢，基本上就可以构成一个比较立体式的一个游玩方式了。是这样。然后我们先说它的通海古城哈。我们呢有3天都是住在通海县城上。然后呢我们住的地方呢大概走个100米就会到通海古城。那笑哥肯定知道我是非常喜欢逛古城的一个人。
11: 对，而且他现在喜欢逛那种基本上没有被商业化的。
12: 哎，
11: 就是你去了都怕打搅人家的那个古城。
12: 通海古城就是。

0: 生单曲循环。
1: 你正在收听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那些曾经红极一时却又销声匿迹的歌手，那其中有一位也是令人十分唏嘘，就是 Tank。

的唱腔让很多人眼前一亮。不过正值事业高峰期的时候， Tank 无声无息地从歌坛消失了。据了解，当时他遭遇了亲人的离世和先天性心脏病的困扰。后来有人拍到他在台北的街头唱歌，瘦削的身影，落魄的样子，引得网友们一阵心疼。

续循环。他从出道开始出过三张专辑，当时最为人熟知的就是《三国恋》《专属天使》这些歌曲。《三国恋》当时把摇滚和京剧结合起来，形成独特的

0: 谢谢你出现在我的青春里。
1: Happy birthday to you. Happy birthday.
2: 我来到你的城市。
3: 真的是你。
2: 如果你来时。
3: 你怎么来了？
0: 我遇见你，所以我喜欢你。
4: 我喜欢你，
0: 所以我。

0: 还能重新爱你吗？
1: 青春就是用来怀念的。
2: 我们都在单曲循环，你会停在哪一首？
3: 你好，欢迎收听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那些曾经红极一时却销声匿迹的歌手。在上个世纪末的华语乐坛，有一位女歌手是可以和李玟、张惠妹分庭抗礼的，她就是徐怀钰。

0: 快意人生，单曲循环。
1: 徐怀钰，他的音乐总是节奏明快，充满力量。当时的《纷飞》《踏浪》《我是女生》几乎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只不过随着他的走红，各种负面新闻也纷至沓来，耍大牌、弃养祖父、被逼陪酒、官司缠身。随后，徐怀钰的歌手生涯也就慢慢的结束了。直到如今，他在很多节目当中谈起歌手的经历，依然感慨不已。他说，如果能够重来一次，我不会选择做歌手。

0: 买房贷款去哪里？
1: 当然选择宜昌住房公积金中心了，总额高，年限长，利息低，服务热线12329，随时为您解忧。
2: 同心共筑安居梦，合作共赢促发展。
1: 宜昌公积金中心竭诚为您服务。新闻资讯准点送达，民生政务时刻关注。阳光956，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0: 欢迎继续收听 FM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当你辗转在街头，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听着稀疏的人流声，
3: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
1: 当你听一首歌，重复着相同的段落，婉转着不同的歌词，
4: 我给你自由。
1: 此刻这就是自己的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说说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笑文静。从此刻开始，欢迎你跟我一起分享这些好音乐、好声音、好故事。

说说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小文静。方大同的爱爱爱，2006年在很多制作人都在大玩混搭和中国风的时候，他发了这张纯粹的蓝调风专辑，搭配流行音乐的歌词，倒是一点违和感都没有。

0: baby。
1: 这个歌呢收录在91年的专辑《犹豫》当中，在90年代底几乎无人没有听过这个版本吧。我是向静，继续陪伴到各位。下一首歌来听到的是郑秀文《舍得》。

下一首歌来听到的是王丽婷的这首《等等》。王丽婷呢，她是华研国际旗下的女歌手，她的第一张 EP 在2005年，走的就是不太主流的风格，选择了一首 Bossa Nova 风发行。其实当年这个风格是不太受大众认可的，后来大家怎么开始认识他呢？在2009年参加了台湾超级星光大道，就是林宥嘉、萧敬腾、杨宗纬参加的那个比赛，他作为了踢馆赛选手出现之后呢，就开始有一定的知名度了，后来2010年才开始真正的进军华语乐坛。这首《等等》就是他推出的第一张普通话专辑的同名主打。

0: 当你辗转在街头，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听着稀疏的人流声，
1: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
0: 当你听一首歌，重复着相同的段落，婉转着不同的歌词，
2: 我给你自由。
0: 此刻这就是自己的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说说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小文静。接下来继续要听到的是朴树的《在木星》。这张专辑花了12年才走完一个完整的轨迹。朴树他说他让歌迷等了12年，继《平凡之路》跨过山海之后，在木星知卷而返。朴树说意向歌名03年就有了，旋律呢是07年，歌曲从创作到制作完毕几度推翻，历时了2年的时间。朴树并不寻求多变，并在合适的时候将它发表，这或许就是朴树对于音乐独有的那种坚持和韧性。一直以来他都是我行我素，从不商业。Yeah.

0: 都有他的故事。
1: 福海翻黑岸岸，
0: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歌里的主角。

动力火车，当年这个组合就是因为刚刚听到的这一首《无情的情书》而一炮走红，同时也掀起了一阵现场酒吧音乐风潮。他们当年最有特点的就是18度音域和爆发力，还有那个粗糙的摇滚嗓，再加之配合默契的和声，自成一派的演唱风格，一下就成为乐坛当中从没有过的组合形态，也算是从此走向了一条阳光大道了。下首歌来听陈慧琳《爱上一个人》。

接下来最后一首歌我们要听到的是汪峰的流年啊，你奈我何。且歌如行走，一些风景回忆，一点悲伤，一点希望，很多年就这样一晃而过，很多故事没有结局，很多人的样子在你记忆当中也会变得模糊，那些当年重要的事，在乎的人，似乎现在都可以烟消云散，不再那么重要了。如今的你是不是还在寻找，或者是说在挣脱那些让你渐渐麻木的东西？取名叫做流年啊，你奈我何，就是想献给所有每个平等且平凡的生命。

关切，加大教育领域民生实事谋划和实施力度，以实际实效持续提升民生温度，持续巩固教育领域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成果，紧盯重点环节，常态化开展排查整治，不断净化教育生态，持续守牢安全底线，严格落实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加强食品、消防、交通、公共卫生等领域安全管理，不断净化校园周边环境，全面护航学生健康成长。会议要求，全市各级教育部门要全面加强自身建设，发扬斗争精神，敢抓敢管，严抓严管，持续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广大教育工作者要认真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全身心投入教育事业，切实把岗位职责履行好、落实好。市领导肖鹏飞、秦阳波、李昌清出席会议。

0: 记者从长江三峡通航管理局了解到，截至2026年8月13号0时40分，三峡枢纽通过量达1亿吨，其中三峡船闸运行5863闸次，通过船舶21562艘次，通过量9727.6万吨。三峡升船机运行2557箱次，通过船舶2590艘次，旅客44.6万人次，共保障2846.8万吨民生物资、77.8万吨重点集运物资便捷过坝。自2011年首次突破1亿吨大关以来，三峡枢纽年通过量已连续15年保持高位运行，且2021年至2025年连续5年突破1.5亿吨，持续为长江经济带产业链供应链稳定、沿江地区民生物资保供及长江流域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坚实支撑。简历写不好，面试没底气，投出去的岗位不对口，这些困扰不少离校未就业青年的求职难题，在宜昌有了新解法。人社部门一改先摆摊招人后对接需求的老思路，通过逐户家访锁定服务对象，把简历优化、面试实战的求职实训和定向匹配的专场招聘会深度绑定，让求职者稳稳迈出就业第一步。
1: 在这个求职能力实训营里，35名高校毕业生正在上一堂就业实战课。他们不是急着投简历、跑招聘会，而是先弄清楚我适合什么岗位，企业需要什么人才。
2: 我遇到的最大的问题，甚至不是第一步简历过不了，是我对我自己的专业其实并不够自信，无法认识到自己的闪光点，也并不清楚自己想要什么。
3: 之前我只要以为我只要把我的项目展现的够完整，把我的这个能力展现的够全面，我就可以有这样一个面试的机会。但是经过老师的讲解之后，我才知道企业看重的更多的是你个人与企业的一个相契合的程度。我会在这上面对我的简历做一个调整。
1: 实训营开班之前，我市人社部门通过逐一打电话、上门走访，对700多名离校未就业、高校毕业生和16到24岁的待业青年进行了摸排，搞清楚这些年轻人的就业到底卡在了哪里。随后现场发出培训招募令，
4: 现场就有107名青年学生报名参加这次培训。我们通过这个遴选了前35名学生，组成了这一次的求职能力实训营。比如说我们通过这个 AI 简历诊断，手把手的去指导他怎么样完善个人的简历，把自己的这个特点和亮点把它突出出来，在训的过程中间呢，特别的注重怎么与面试技巧啊等各方面的一些实战技能的一些打磨。
1: 3天的培训一结束，招聘会就开到了培训班门口，学员们带着实训成果，目标明确的走向招聘面试台。
3: 今天面试了2个岗位，一个是软件岗，另一个是操作工。这2个岗位的话都拿到了面试通关卡。今天面试的过程中，不管是面试前的准备还是面试过程中 HR 给我的一些

0: 反馈都让我对面试的过程更有信心。
1: 经过实训打磨后再进场，求职者每一次投递都瞄准了与自身能力、职业规划高度契合的岗位，既不用在不匹配的岗位上浪费时间，也能让企业快速捕捉到求职者的核心优势，真正实现了求职端与招聘端的双向减负、双向提效。
2: 那么基本上来的我们都是专业对口的，而且我们初步都能够达成意向，他们针对于他们自己的就业意向啊、就业目标他也非常的明确，他也知道我想过来的话主要是想应聘什么岗位，所以说前期沟通的话都还是比较顺畅的。
3: 今天的这场招聘会呢，我们这个遴选的16家企业，就是与我们这一批学员求职意向、就业方向比较适配的一些16家企业。现场呢，我们这个参加招聘活动的是31名学员，其中有23名学员对于企业达成了初步的意向，达到了70%多，这个比我们传统的招聘会的这个达成意向的情况要好得很多。
1: 对于现场暂未达成意向的学员，人社部门的帮助也并未就此画上句号，而是建立起一人一档的持续跟踪服务机制，持续关注青年就业动态，直至顺利就业。
3: 我们将在全市范围内持续开展，同时呢，我们也会结合第一期办班的过程中间学员的一些反馈，及时的调整修订我们的这个实训营的课程，来更好的满足他们的需要。
4: 8月14号，记者从市总工会了解到，2026年全市工会金秋助学活动启动，助力困难职工家庭子女求学逐梦。本次助学对象为建档困难职工家庭子女，包括接受高中教育含中等职业教育、残疾特殊教育和全日制普通高等教育含高职高专、本科、硕士研究生、博士研究生的深度困难、相对困难和意外致困职工家庭子女。未建档困难职工家庭子女包括接受高等教育含高三毕业已录取全日制普通高校的新生，中等职业教育含中专毕业已录取全日制普通高校的新生的不符合建档条件的困难职工家庭子女，重点关注关停并转等困难企业困难职工家庭学生、下岗失业职工家庭学生、单亲困难职工家庭学生、困难农民工家庭学生以及遭受重大疾病、意外灾害或生活困难的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家庭学生。其中，未建档困难职工家庭在读大学生参加勤工俭学，原则上不再进行金秋助学，已通过其他方式或途径获得助学款项的不再重复助学。对进入高收费私立学校就读的高中生，不含优录免费生，不列入助学对象。8月14号，奔跑吧少年2026年全国青少年空手道 U 系列赛宜昌站在宜昌奥体中心正式开赛。在为期3天的赛事中，来自全国各地的90支代表队、1000多名青少年运动员齐聚一堂，围绕88个比赛项目同台竞技。其中，宜昌代表队共派出15名青少年运动员参赛。本次赛事由中国空手道协会主办，湖北省空手道协会、宜昌市体育局、点军区人民政府支持，点军区文化和旅游局承办。赛事将持续至8月16号，面向市民免费开放，广大体育爱好者可前往现场近距离感受国家级青少年空手道比赛的竞技氛围。8月7号，沿江大道杨岔路段发生惊险一幕，一辆停在路边的电动自行车突然自燃，所幸交警、消防及热心市民快速出手控制火势，阻止了大火引燃周边其他车辆。
5: 通过公共场所视频可以看到，在这处人行道上的电动自行车停车点，一辆电动自行车突然冒起白烟，这时路过的一名电动自行车驾驶员看到后立即停车，帮忙将乡民的电动自行车挪开。很快浓烟增大，车辆冒出明火，这位热心市民立即跑开，并和另外一位热心市民一起拨打电话报警。此时两名身着保安服的安保人员带着灭火器赶到了现场，试图压制火势，但大火仍然

0: 无法完全扑灭。接警后，路面执勤交警赶到现场，一边控制路面交通秩序，一边和热心市民一起快速将周边电动自行车转移。
1: 车主现在蛮慌张，手足无措。好，我们就为了避免火势扩大，将周围的电动车搬移的时候，车主要加入我们一起搬的自行车和电动车，免得火势烧到别的车辆。
0: 随后消防车抵达现场，消防员采用水枪灭火。
1: 当时我们一起搬了有六辆左右，周围的车辆也没有受到任何的损失。最后那个车子已经烧的只剩个架子，消防啊把电池啊已经撤离了，后来的社区啊、居委会啊都来一起帮忙，把现场打扫恢复原样。
0: 经初步查看，这辆电动自行车是因私自加装电池引发了自燃。
2: 来第一点的，
3: 目前是
4: 自己加装的吗？
5: 放了一个电池。
1: 因为加装一块电池，在烈日下暴晒导致的自燃，所以我们提醒大家不要私自的加装电动车电池。
6: 新规出台，到底和咱老百姓有啥关系？
7: 医疗、社保、教育、出行，别让专业术语绕晕了头。
6: 新政速享，带您读懂各项新规新政，
7: 让好政策触手可及。
8: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民生直通车，以下时间进入今天的新政速享。广场舞噪声扰民一直是城市治理顽疾，这一乱象终于迎来法治重拳。8月15号起，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正式施行，对经劝阻调解仍不改正的各类生活噪声扰民行为开出了最高1000元的罚单。日常休闲健身本是正当权益，但高分贝噪音持续侵扰他人，就会屡屡引发邻里纠纷。很多人对噪声污染存在误区，认为只有声音超标才属于违法行为。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法官助理祝飞宇介绍，法典明确将噪声污染定义为在工业生产、建筑施工、交通运输和社会生活中超过噪声排放标准，或者未依法采取防控措施产生噪声，并干扰他人正常生活、工作和学习的现象。由此可见，不光是超标才算是违法，只要行为扰民影响他人，就有法可依。新出台的法典将居住、科研、医疗卫生、文化教育、机关团体办公、社会福利等地列为噪声敏感建筑物，在这些区域使用高音喇叭或者未遵守时段音量等规定，在街道、广场、公园等公共场所组织开展娱乐健身活动，违规使用音响器材产生过大音量，又或者未在限定作业时间对已竣工交付使用的建筑物进行室内装修等行为造成噪声污染的，相关部门可以说服教育责令改正，拒不改正的，对个人可以处200元以上1000元以下罚款，对单位可以处2000元以上20000元以下的罚款。除了广场舞装修噪声，法典还覆盖了日常生活中各类高频噪声乱象，如明确禁止经营商户使用高音广播喇叭，或通过持续反复发出高噪声的方式开展广告宣传，要求市民在乘坐公共交通、饲养宠物、使用家电乐器或开展家庭活动时主动控制音量，做好降噪措施，避免干扰周边人群。还有驾驶私自改装的机动车炸街，比如拆除或者损坏消声器、加装排气管等行为，交管部门可依法处以200元以上2000元以下罚款、暂扣机动车驾驶证等处罚。值得注意的是，新规构建了分层递进的惩戒体系，对于制造生活噪声经多次劝阻、调解、处置未能制止，持续干扰他人正常生活、工作和学习，或者有其他扰乱公共秩序、妨害社会管理等违反治安管理相关的，公安部门呢将依法给予治安管理处罚。
9: 在这里，我们聚焦炙手可热的话题；
7: 在这里，我们倾听观点与观点的交锋。
9: 热点之外，情理之中，热点快评。
8: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民生直通车，以下时间进入今天的热点快评。出差旅游，很多消费者都习惯了在线上平台预订酒店。近期不少消费者反映，明明是按四星级酒店检索预订，花了高价入住，却发现设施服务差了一大截。那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原来啊，部分线上旅游平台玩起了文字游戏，对酒店的星级、钻级的展示边界模糊，筛选页面将两类标志混排，不仔细分辨极易混淆。今天来听人民锐评，四钻四星傻傻分不清，酒店评级怎可乱。平台自己搭建的钻级评级与文旅部门认证的星级本是两套独立的酒店评价体系，但平台在钻级的样式标志推广话术上刻意向星级靠拢，搞起了星钻不分家那一套，存在模糊概念误导消费者的嫌疑。那么平台为什么要这么做呢？搞清楚这个问题，先来看一看星和钻到底有什么区别。酒店星级评定是文旅部门行业统一官方认定资质，评定依据为旅游饭店星级的划分与评定国家标准。酒店取得星级需要自愿申报，接受专家现场评审，满足相应条件后方可获评。获评酒店需悬挂长城与五角星图案构成的星级牌匾。星级标志呢，有效期是5年，期满了需要完成评定性复核。日常也会开展抽查抽检，达不到标准的将会被限期整改、降星或者取消星级。一旦出现货不对版，消费者可以依据国标维权，权责清晰，有据可依。而钻级呢，它是各大在线旅游平台自主搭建的商业参考标签，没有统一的国标，也没有强制核验。平台钻级的评定大多数依靠的是装修水平、房价、用户评价、经营热度等算法综合打分，不同平台的评价标准不一样，不同平台的钻级标准也互不通用。比如同一家酒店，在不同的平台里面可能会出现三钻、四钻的差异。钻级没有实体的牌匾，主要用于平台内部的档次参考，约束力呢仅限于平台内，所以一旦产生了消费纠纷，举证难度比较大。那为什么各大平台要把两个完全不同的评级体系做得就像孪生兄弟一样呢？那背后自然是有一套自己盘算的小九九。刻意的模糊二者的差异，在筛选页面把它们混排，一方面因为客观上四星级、五星级酒店的数量并不那么多，另外一方面呢，是为了方便平台自己来掌控定价话语权。部分酒店明明没有星级评定，却靠着平台的钻级包装，打着准四星、豪华型等旗号卖出了高价。不少消费者本来是冲着四星级酒店去的，筛选页面当中四星、四钻混在一起，视觉上难以区分，被误导下单四钻酒店后，发现硬件的配套、服务的标准远远达不到四星的标准，心理落差巨大，可却面临着维权难的困境。而这种混淆实际上呢，是对消费者知情权的一种侵犯。平台把自家的评级做得和星级标志的高度相似，混排呈现，有意误导消费者，已经涉嫌虚假宣传。而更值得警惕的是，当商业评级靠的不是用户的真实评价，而是可以通过合作关系、推广费用等随意注水贴钻的时候，可能破坏的就是酒店市场的一种健康生态了。长此以往，不仅消费者的钱包、酒店的商家的利益受损，更会影响到整个行业的公信力，到头来沦为多输的局面。平台自主搭建评价体系这件事儿本身无可厚非，市场上有海量的民宿，有很多特色酒店，他们并没有参与到星级评定，打上钻级、豪华型等一些标签，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为消费者提供一些参考。可是商业的参考标签不能与官方的认证资质刻意的混淆来呈现，平台经营者需要尽到清晰告知、充分提示的义务，承担更多信息披露和审核的责任。一方面优化页面展示逻辑，将星级酒店与平台钻级酒店分开来展示，另一方面呢，公开钻级评定的规则，杜绝一些黑箱算法。与此同时，相应的监管和规范也应该跟上， 监管部门不妨明确平台自主搭建评级的标注规范，从源头消除误导空间。

法规则晒在阳光下，明晰展示哪些是星级认证，哪些是平台的评价，评级的标准又是什么。所以说，四星并不等于四钻，让酒店评级成为可靠的决策依据，才能让消费者看得明明白白，住得放心。好，各位听众，由调频95.6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调频105.9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民生直通车就结束了，也欢迎继续锁定收听两套频率的其他节目。我是叶子，咱们下期节目再会。

中华美德，仁爱孝悌，谦和好礼，诚信之报，精忠报国，克己奉公，修己慎独，见利思义，勤俭廉政，笃实宽厚，勇毅力行，传承中华美德，培育民族精神。

0: 新闻全面升级，资讯全新呈现。
1: 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两档新闻节目换新而来，
0: 锁定新闻快车道，领跑城市资讯，刷新实时热点。
1: 关注民生直通车，聚焦民生热点，荟萃新鲜内容。
0: FM95.6 邀您一同聆听时代脉搏，
1: 洞察城市变迁。
2: 小河塘清汪汪，独自靠近不安全，无大人不下水，
3: 水坑池塘远一点，
4: 伙伴落水不硬拉，
5: 快喊大人来帮忙。
6: 加油！

0: 欢迎继续收听 FM 九十五点六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在这个纷繁复杂的世界里，一本书就像一个静谧的港湾，让我们的心灵得以休憩。
2: 一行字，犹如一滴清澈的甘泉，滋润我们的心田。
1: 让我们在书的海洋中遨游，让智慧照亮前行的路。一起读吧，与你共度每一个阅读时光。
2: 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欢迎收听今天的一起读吧，我是主持人杨洋。如果说您的孩子正处在4到14岁之间，热爱表达，喜欢朗读，那么我想向您和孩子发出一份真诚的邀请，欢迎加入梦之声语言艺术团。如果说您想为孩子打开这一扇学习语言艺术的窗，或者愿意陪伴他在朗读与表达中自信成长，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宜昌交通广播，回复梦之声可以获取报名详情，也可以直接拨打6862099来跟我们一起聊一聊。入伏之后，一年中最热的时候到了，全国多地都开启了蒸烤模式。那每到这个时候，就有人高喊说，我的夏天全靠空调、 WiFi、 西瓜续命。其实在纳凉消夏这件事情上，文人作家的办法是又丰富又有趣，比空调、 WiFi、 西瓜可有意思多了。那今天我们就一起在文字当中欣赏消夏36计。说到听蝉，作家三毛还曾经为夏天的蝉鸣挥洒笔墨，留下了一段惬意悠游的文字。今天我们一起来读夏。

许久未曾去关心蝉鹰，于是夏天什么时候跨了坎进来，我并不知道。直到那天上文学史课的时候，突然四面楚歌，鸣金击鼓一般，所有的蝉都同时叫了起来，把我吓了一跳。我提笔的手势搁浅在空中，无法评点眼前这看不见摸不到的一卷声音，把我整个心思都吸了过去，就像铁砂冲向磁铁那样。但当我屏气凝神正听得起劲儿的时候，又突然不约而同的全都住了嘴。这蝉又吓我一跳，就像一条绳子，蝉声把我的心捆扎得紧紧的，突然在毫无警告的情况下松了绑，于是我的一颗心就毫无准备地散了开来，如奋力跃向天空的浪头，不小心跌向沙滩。夏天什么时候跨了门槛进来，我竟不知道。是一扇有树叶的窗，圆圆扁扁的小叶子像门帘上的花鸟画，当然更活泼些。风一泼过来，它就唰的一声晃荡起来，我似乎还听见嘻嘻哈哈的笑声，多像一群小顽童在比赛荡秋千。风是幕后工作者，负责把他们推向天空，而蝉是拉拉队，在枝头努力叫闹，没有裁判。我不禁想起童年，我的童年，因为这些愉快的音符太像一卷录音带，让我把童年的声音又一一捡回来。首先捡的是蝉声，那时最兴奋的是不是听蝉，是捉蝉。小孩子总喜欢把令他好奇的东西都一一放在掌中赏玩一番，我也不例外。念小学时，上课分上下五班，这是一二年级的小朋友才有的优待，可见我那时还小。上学时有四条路可以走，其中一条沿着河，岸边高树浓荫，常常遮掉半个天空。虽然附近也有田园农舍，可是人迹罕至，对我们而言真是又远又幽深，让人觉得怕怕的。然而一星期总有好多趟是从那儿经过的，尤其是夏天，轮到下午班的时候，我们总会呼跑

生如行云，如流水，让人了却忧虑，悠游其中，又如澎涛，又如骇浪，拍打着你心底沉淀的情绪。顷刻间，你便觉得那蝉声宛如狂浪淘沙般的劫走了你紧紧扯住在手里的清愁。蝉声亦有甜美温柔如夜的语言的时候，那该是情歌吧。纵是一句三叠，像那倾吐不尽的缠绵，而蝉声的急促在最高涨的音符处突的戛然而止，更像一篇锦绣文章被猛然撕裂，散落一地的铿锵字句，掷地如金石声，然后寂寂寥寥成了断简残编，徒留给人一些怅惘，一些感伤，何尝不是生命之歌，蝉声。而每年每年，蝉声依旧，依旧像一首绝句，平平仄仄平。

0: 在这个纷繁复杂的世界里，一本书就像一个静谧的港湾，让我们的心灵得以休憩。
1: 一行字，犹如一滴清澈的甘泉，滋润我们的心田。
0: 让我们在书的海洋中遨游，让智慧照亮前行的路。一起读吧，与你共度每一个阅读时光。
1: 欢迎回来，这里是一起读吧，我是杨洋。那刚才我们跟随三毛的文字，在蝉声里重新拾起了童年的夏天。那一声声的蝉鸣就像一卷录音带，把阳光、树影和无忧无虑的时光一并放回。但是萧夏的智慧远不止于听蝉。古人说，读书浅尝夏，乐而忘暑热。翻开那些泛黄的诗卷和散文集，你会发现文人墨客的避暑妙招比我们想象当中有趣得多。杨万里的《荔枝歌》里有一句，麦兵一声隔水来，行人未吃心眼。

0: 开，就光是听见卖冰的吆喝声，行人就已经是心花怒放。一块冰，一碗凉粉，不仅解了身体的暑，更是抚慰了燥热的心。而郁达夫在《北平的四季》里写道，夏天最惬意的事，就是躺在葡萄架下的藤椅上，喝着冰茶雪藕，听着蝉鸣与古词，一下午的时光便在闲散中悄然划过。这些文字读来，仿佛暑气都消减了几分，建议大家也不妨可以效仿古人，在忙碌之余寻一处阴凉，捧一碗清甜，哪怕只是发一会儿呆，也能够让夏日的节奏慢下来，让心静下来。除了饮食与自然之趣，文人们也讲究心静自然凉的境界。汪曾祺在夏天里写栀子花，香得胆都胆不开，写晚饭后在竹床上乘凉，看星斗满天，字里行间没有抱怨暑热，只有对生活细碎美好的珍视。而苏轼被贬黄州时，在鹧鸪天中写下殷勤昨夜三更雨，又得浮生一日凉，一场夜雨带来的清凉被他视为浮生中难得的馈赠。而这让我们明白，真正的消夏不仅是身体的凉爽，更是心境的平和。当你不与暑热较劲，反而能够在一阵风、一片云、一场雨中找到属于自己的那一份从容。这个夏天不妨放下手机，拾起一本书，在文字里寻找属于你的消夏三十六计。无论是读一首古诗、品一篇散文，还是静听自然的声音，都能让眼下多一份雅致与从容。而说到用声音去品味文字的美好，我想要再次打开这一份邀请。这个夏天除了自己读书，还有另外一种方式能够让文字变得更生动，那就是把它读出来，分享出去。如果说您家里有4到14岁的孩子，热爱表达，喜欢朗读，欢迎加入我们的三峡广电传媒梦之声语言艺术团。在这里，孩子们不仅能够接受专业的语言表达训练，更有机会来走进我们的一起读吧节目，亲自的分享自己喜欢的书籍和文章，用声音来传递文字之美，用讲述连接心灵共鸣。想象一下，当孩子站在话筒前，用自己清澈的声音读出三毛笔下的蝉鸣，读出汪曾祺笔下的花香，读出苏轼笔下的雨声，那不仅仅是朗读，更是一种成长，是自信的萌芽，是表达力的绽放。我们不追求舞台的华丽，只珍视每一个孩子内心的光。我们也期待每一个有表达欲望的孩子都能够在这里找到属于自己的声音，也找到自信和快乐。如果说你想为孩子打开一扇学习语言艺术的窗，或者愿意陪伴他在朗读与表达中自信成长，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宜昌交通广播，回复梦之声就可以获取到报名详情。当然你也可以直接拨打6862099来跟我们一起聊一聊，让我们一起用声音相遇，让文字相伴。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这里是一起读吧，我是杨洋。衷心感谢大家的收听与陪伴，您的每一份倾听都是对我们最大的支持，而每一份喜爱也都是我们前行的动力。往期的精彩节目大家可以下载我的宜昌客户端，在专题页面搜索一起读吧，随时回听，重温那些藏在文字里的温暖与力量。那我们下期再会。
1: 这里是 FM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1: 您是否听到过这些刺耳的杂音？
2: 他们可能是非法黑广播。
1: 这些电波幽灵不仅干扰您收听的节目、喜爱的音乐，更可能威胁航空安全，传播虚假诈骗信息。
2: 打击黑广播就是守护我们共同的空中电波秩序。发现可疑信号，请立即拨打12345电话举报。
3: 新闻资讯准点送达，民生政务时刻关注。阳光956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4: 雾里看花防打眼，去伪存真话收藏，
5: 寻宝护宝藏宝，
4: 是故事，是佳话，更是传奇。
5: 国宝传家宝，镇馆之宝，
4: 是艺术，是历史，更是情怀。
5: 当艺术刻上岁月的风霜，沧海一粟也可以化成价值连城的珍宝。艺海说宝，和您说说收藏那点事儿。

0: 这不媚俗，不尼古，更不为了金钱呀随波逐流，为了追求更高的艺术境界，他呀曾经面壁十年，潜心于大写意的艺术。他尸骨啊不尼古，把任伯年的色彩、吴昌硕的笔墨、虚骨的表现形式融为了一体，形成了自己独有的一种啊大气厚重、淳朴自然的艺术风格。他呢就是已故的著名大写意书画家周之林先生。作为一位画坛的隐者呀，周之林呢曾经长期在燕京书画社潜修艺术，尽管啊成就卓著，但是呢并不为很多人所知。著名作家刘一达曾经花费四年时间写作周之林传记上演，让人们呀感受到了一位真正艺术家的风范。大家好，欢迎收听艺海说宝，我是主持人叶鹏。今天呢就让我们通过刘一达先生当年的文章，哎，跟大家一同啊感受周之林先生的水墨人生。关于周之林先生面壁十年力求突破的故事啊，出自刘一达先生所著的《老根人家》一书。这篇文章啊写于2004年，当年呢周之林先生还健在。下面咱们就有请郑思杰为您讲述。
1: 周之林的放荡不羁、不随波逐流的性格，以及他做出面壁十年的惊人之举，与他个人的经历很有关系。很多人以为周之林是从胡同里出身的一介寒士，他在胡同里生活了许多年，这没错，但他的家学渊源也是出身于书香门第的才子。他的祖上是河北保底的名门望族，曾祖父周汝镇是清末进士，曾任山东沂水县令。他为官清廉，卸任时全县百姓洒泪为之送行。周之林的祖父周庸曾任清末大理寺的高等秘书长。周之林四岁丧父，在祖父身边长大。祖父周庸虽然没当过大官，但书法很好，在京东很有名气。刘一达曾随着周先生到他的老家河北保底造访过，在一个老乡家里看到了当年周庸写的对联，楷书写的相当见功夫。周之林和哥哥周之柱受家庭熏陶，从小就勤奋好学，支柱后来成为清华大学土木工程系的高材生。周之林五岁就跟祖父习字，十岁以后开始学画，他的绘画灵感来自于母亲冯少华。冯少华是普通的农村妇女，但心灵手巧，虽然没有文化，但在枕头上、衣服上绣的花栩栩如生。他绣花不用打草稿，全凭脑子里的印象。周之林说，母亲是自己第一个启蒙的老师。他对绘画艺术领悟很高，因为从小在农村长大，儿时整天在河边树林捕鱼捉鸟，对大自然的万物万事有着独有的灵感。1959年他来北京上中学，在念初中的时候居然在学校搞了个小型画展。当时他的志向是考中央美院，但是他的画无规无矩，自然考试落榜。从此以后他开始了漫长的刻苦自学。他曾经想拜个老师，当时朱市口有个老画师正招徒，周之林拿着自己的画去求师。老先生看了他的画说，你的画已不是一般的水平了，我教不了你。那年他才14岁。从这之后他每天坚持作画几十幅，然后从中挑出几幅画得满意的去琉璃厂博古斋，让画店的老先生品评。一来二去，他跟画店的老先生成了忘年之交。有这么一天，老先生对周之林说，你的画跟王雪涛的画很像，我给你写。

0: 你封信，你拜他为师吧。周之林拿着老先生的信，找到了西城西斜街王雪涛家，但是他怕王先生把自己拒之门外，揣着信在门口犹豫再三，不敢登门。他前后去了十次，都在门外徘徊，到了也没拜见王先生。事过十年以后，周之林已在画坛小有名气，跟王雪涛也成了朋友。他谈起这件往事，王先生笑道：你怎么不往里闯呀？我们如果那会儿能见面，不就早成了朋友了吗？但那会儿的周之林还年轻，名画家在他眼里简直太神圣了，就这样他一直没拜师。那会儿周之林的生活十分的艰苦，练画需要大量的纸，没钱买好纸，他就利用糊窗户的纸和废报纸。当时北京晚报2分钱一份，他看过晚报就在上边画画。上中学的时候，别的学生放寒假可以自由自在的玩，他都给房管所的泥瓦匠当小工，每天挣不到一元钱。他拿了钱除了交学费就是买纸练画。当时广外有个铜厂，工厂收集了许多废灯泡，利用里边的钨丝，这些灯泡得摔碎了以后才能取出钨丝。周之林每到暑假便揣着窝头咸菜到铜厂摔灯泡，一天摔几万个灯泡能挣一元两角钱。为了学画买纸，十几岁的周之林真是吃了不少的苦。他练画用的纸得用车拉，成名以后他仍然每天练画。他对刘一达说：李可染废画3000多，我的废画30000多也不止。怕这些废画被拿去充当真品，他都撕了用水泡过才扔。周之林的母亲生了10多个孩子，最后活下来的就5个，2男3女。他大哥周之柱毕业于清华大学，英年早逝，从事艺术创作的只有他一个人。1965年，原石油部下属石油设计院设计国际展览，向社会招聘美工，周之林应聘被选中，从此他在石油系统干了10多年。1979年，燕京书画社创立，他毅然放弃了国家机关公务员的身份，去了燕京书画社，专一从事绘画和销售工作。在燕京书画社工作，使他有机会接触到了当时的一些著名书画家，从中获益匪浅。
1: 咱们下半期接着说，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3: 雾里看花防打眼，去伪存真画收藏，
4: 寻宝护宝藏宝，
3: 是故事，是佳话，更是传奇。
4: 国宝传家宝，镇馆之宝，
3: 是艺术，是历史，更是情怀。
4: 当艺术刻上岁月的风霜，沧海一粟也可以化成价值连城的珍宝。艺海说宝，和您说说收藏那点事儿。
1: 大家好，欢迎收听艺海说宝，我是主持人叶鹏。关于周之林先生面壁十年力求突破的故事啊，出自刘一达先生所著的《老根人家》一书。这篇文章啊，写于2004年，当年呢，周之林先生还健在。下面咱们就有请郑思杰为您讲述。
0: 周之林是大写意画家，传统的中国画分为写意、工笔、山水、人物等等不同的画种。在所有中国画的技法中，大写意是最难的，因为它要求以简练概括的笔墨着重描绘物象的意态和神韵，泼墨挥毫，多一笔不成，少一笔不灵，一笔成形成意。您想啊，就吃这一笔的功夫， 它有多难吧。所以许多画家不敢涉足大写意，它的成功率很低。中国的大写意始于唐朝，以南宋梁楷的人物写意为代表，明代有陈纯、徐渭，清代有朱耷、虚谷等等。朱耷的大写意构思构图奇特，笔墨简约而丰富多变，笔下的物象更抽象传神，达到了大写意的极致。近代的吴昌硕和齐白石使大写意又有了新的发展。木工出身的齐白石吸收了民间文化的营养，又继承了文人画的特长，使大写意淳朴而富有灵气，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齐白石之后，虽然有刘海粟、徐悲鸿、李苦禅等绘画大师在大写意上不断创新，但画界的权威人士认为他们在很多方面没有超过齐白石，在表现内容和用笔用墨的笔法上没有大的突破。周之林在绘画上失骨而不拟骨，在30多年的绘画实践当中，把任伯年的色彩、吴昌硕的笔墨、虚谷的表现形式融为了一体，形成了自己独特的风格。不过周之林认为他认为齐白石之后，在大写意画家中周之林是最出色的，只要是周之林的画，多少钱他都收藏。可惜的是，周先生从画坛隐退之后，讨到他的墨宝太难了。周之林面壁10年之后，搞了这个小型画展，令人刮目，很多人劝他出山，接着再搞大型画展。周先生摇了摇脑袋，他说这次画展不过是让艺术评论家看看他面壁10年后在艺术上有没有进步，他想继续面壁，在艺术道路上不断探索。他认为自己在大写意创作上的巅峰还没达到，还有潜力。他对刘一达说，我这辈子不想有自己固定的艺术模式，人生有限，艺术的意境是无限的，要达到写意艺术的完美，我还有许多不满足的地方，也许我继续面壁，不走世俗，是拿生命做抵押，但只有这样我才能对得起自己，对得起历史。有人请我参加笔会，我不去，人家挺生气，说我现在牛了，不知天高地厚了。我听了泰然处之，我不是高傲瞧不起别人，谁说什么我都虚心听。刘一达问他，那您为什么不出山呢？看到一批中青年画家在画坛上如此活跃，您不感到寂寞吗？他笑着说，我不愿出山，是对现在画界的种种不正之风的无声抵抗。参加笔会，一丈二匹的画只需几十分钟，能出真正的艺术品吗？一些半瓶子醋画家出本画册，办个展览，请客人捧捧场，就成了著名画家了。而真正的艺术家的作品却无人问津，画坛这种互相吹捧、沽名钓誉、虚夸浮躁之气，早已经让我生厌了。的确，一个艺术家只有抛开功名和各种物质享受的诱惑，才能静下心来创作，只有忘我才能摆脱世俗。周之林依然快人快语地说，我认为一个真正有良知的艺术家不能再这样拿艺术不当艺术的氛围中混下去了，一个时代应该有自己对得起这个时代、对得起人民、对得起艺术的艺术家，这正是我面壁的初衷。我不管别人对我怎么评说，也不管别人怎么模仿我的画作假，现在这种假画很多，我要沿着自己的艺术道路走下去。有人劝我对周之林的假画起诉，我默然处之。 我的画是心灵与自然的融合。

0: 融合。这种人生写意的艺术是任何人也模仿不了的，假的东西不会有灵气。周先生说的，我这样对艺术苦苦的探求，其目的就是要在历史上留下点痕迹，告诉后人，这个时代还有对人生、对艺术认真追求的艺术家。作为一个画家，周之林的这种人格精神，令人着实的钦佩和叹服。
1: 那么在刘一达先生的笔下，除了写过画家，也写过古玩藏家和商家，其中啊，这康连生就是这么一位，他还是中国收藏界的第一位打假人，这怎么回事呢？咱们呀，下期接着说。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3: 欢迎继续收听 FM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0: 新闻全面升级，资讯全新呈现。
1: 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两档新闻节目换新而来，
0: 锁定新闻快车道，领跑城市资讯，刷新实时热点。
1: 关注民生直通车，聚焦民生热点，荟萃新鲜内容。
0: FM95.6，邀您一同聆听时代脉搏，洞察城市变迁。
2: 我的妈妈是个两面人，周末回家的时候，她总是大手大脚，准备一切我爱吃的东西，从不在乎花多少钱。
3: 妈今天做的都是你爱吃的，多吃点啊。
2: 可当我不在她身边，她又会变得非常节俭，只是吃饱就好。
4: 我的爸爸是个两面人，多年的关节炎让他上楼梯都显得很吃力。
5: 哎呦，不行了。
4: 可是当我放假回家，他去车站接我，总是一把抓过重重的行李，
6: 哎呦，
4: 跑前跑后，
6: 女儿回来了，
4: 健步如飞。
6: 把东西给我，我拿，我拿。
7: 父母的另一面，你看到了吗？
8: 这里是 FM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9: 从居家好物推荐到双十一购买攻略，我们照顾好您生活的方方面面，美好生活会，关心您的生活，知晓您的喜好。好好生活，原来就是美好。
1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美好生活会节目，各位好，我是娇娇。今天我们聊一聊那些关于户外的话题啊。今天呢，我们就在节目当中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你的户外生活都有什么呢。其实现在的这个户外生活真的是越来越多，特别丰富，而且我会发现身边的朋友也都逐渐的开始走向户外，然后比如说露营啊运动啊，或者是骑行啊，飞盘啊，等等等等，哪怕就是去公园野炊野餐啊，我觉得就是特别特别的丰富，特别特别的多。而且确实在之前啊，大家憋了那么久之后，会发现真的去多接触一些了自己特别喜爱的一件事情哈。
11: 嗯，对，
10: 是，其实姚毅，我刚刚也介绍了，其实不光是这个，我们说的骑行的这个，摄影师啊，俱乐部的摄影师，平时也会参加这个骑行活动，骑行俱乐部，他同时也是，自己在经营一个这个我们的露营地，包括也是现在大家非常，流行的这样的露营的生活方式啊，今天我们都会在节目当中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啊，我们先来说一说这个。先从骑行开始说吧，因为刚刚说到了这个骑行，其实现在是就特别特别的多，就是会发现这个骑行爱好者真的是突然一下子，也不是突然一下子吧，就是身边的很多朋友都加入到了这个行列当中，然后都愿意去比如说夜骑啊，或者是周末，就是现在周六周日的找到一个好的线路，然后就骑一圈哈，就是特别特别多。能不能跟大家介绍一下，就是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接触到？就专业的，相对专业的，加入俱乐部呀，骑行啊，这些活动的。
11: 可能大概是一三年左右，一二一

0: 3年左右，当时就是换了一个比较像样的公路自行车，因为之前也是骑公路自行车，后来就是接触到俱乐部了，慢慢深入了解了之后，就是越骑越多，也后来也换过一辆自行车，一直到现在就是接触的这个。
1: 对，其实就是也有10年的时间了哈，这个还是挺久的了。其实我觉得，其实我对于骑行来说，就刚刚。

0: 行，就不光光是解决最后一公里了。好，那下半时段我们会继续来跟大家来聊，不要走开，一会儿见。
1: 从居家好物推荐到双十一购买攻略，我们照顾好您生活的方方面面，美好生活会关心您的生活，知晓您的喜好。好好生活，原来就是美好。
0: 欢迎回来，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美好生活会节目。各位好，我是娇娇。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来聊的这个话题呢，是来聊一聊你们的户外生活都有哪些啊，也欢迎大家来跟我们互动，分享一下你的户外生活。折叠自行车是不是也可以满足你平时比如说我们说的不是强度特别大的那种在市区啊街道啊这种骑行的这种运动的方式呢？
2: 对，有时候甚至就不想去坐车和坐地铁、公交和开车了。
0: 嗯，
2: 就骑车，我们甚至都到过电影院。
0: 嗯，
2: 然后就一天的出行就都交给自行车了，然后去超市去买菜，甚至坐地铁。当然，坐地铁就是上下班的时间，大家就尽量避免一下，因为人太多了，磕着碰着什么的。然后折叠自行车还有一个优势就是它前面可以卡那个车筐，
0: 嗯，
2: 不用说是你骑自行车。去背一个双肩背，然后比如说这个天气中午这个温度还是非常热的，你后背一定会湿透，尤其是男生啊。
0: 是的，是的，
2: 就是这种情况，就是非常好用。
0: 对，一般的像公路自行车呀，或者是山地自行车，都是没有车筐的这个安装地点的，因为装上也不帅了，是吧？不好看了。但是其实这样
2: 不
0: 对不美观。其实这个折叠自行车，首先它的造型就相对休闲一点。就是我感觉就是有一种怎么讲，就是那个电影《罗马假日》里的那种感觉，就是很悠闲，然后也很优雅这样的一个感觉哈。嗯，
2: 对，而且很方便。
0: 嗯，那大家在选择折叠自行车的时候，您有什么推荐吗？就我们要看重它的哪一类的这个属性，比如说它的材质够轻，或者说它的这个有的变速系统会更好，或者是它更便捷，折叠更快一些。我们要去看它的哪几点特点呢，来去选择这个产品。
2: 因为是折叠自行车，如果大家考虑到折叠，就一定是折叠是最大的首选。
0: 嗯，
2: 一定要好折叠，因为有的自行车它会不是特别好折，折完了之后它会不是那么的规整吧，就是一定要特别顺滑，不然的话你平时到一些场景的时候你折叠就需要浪费你十多分钟或者是大几分钟，那就是有点不值当。
0: 嗯，本身它就要方便你的最后的这个出行，结果反而变成了一种负担了哈。
2: 对对对，然后或者是折叠之后方便你手提或者是推行，然后重量呢它越轻，当然有一个问题就是越轻
0: 越
2: 贵。越
0: 贵。
2: 对对对，大家上现在路面上骑自行车可能都不是那种最轻的版本，最轻的版本还是少数人的选择。
0: 嗯嗯，其实就是为了方便啊，更多的人选择折叠自行车就是为了方便，同时也能够满足我的一些骑行的运动的需求哈。这个莫竹子说了，这个我也试了几种折叠车，但有的车吧就是稍微有些不太舒服，这个是不是也是那个一个问题？就还是刚刚姚毅介绍的，我们在选择比如折叠自行车的类别的时候首先第一点就是它好折叠啊，第二点就是它重量当然越轻越好，其次还需要看重什么？比如刚刚说的这个车把不太舒服，是因为造型问题还是说功能性的问题呢？
2: 嗯，应该是造型问题，就是车把的高低问题。其实很多折叠车它都有自己的好几个，比如说运动把、休闲把，甚至有什么各种各样的吧，就是扭曲的那种都有，就是有好几种握法。
0: 嗯，
2: 然后就是这个车把呢，一定要买它标配的，就是比如说这个品牌指定的车把，你不可能是去瞎买一些其他的车把，因为它要考虑到它折叠，如果你买错了，它可能折叠会受到影响。
0: 嗯，
2: 其实现在很多就是比如说它官方没有，它也很多副厂的车把，就是你可以挑到合适的，但是这个东西你最好是能试一下，但是现在车把也不是很贵，对，100块钱左右就能买到一个非常合适的。
0: 就其实这个刚刚我也听明白了，就包括我看姚毅发来的这个折叠车的一个造型，就是它好多部件是可以拆卸的，就包括你买回来之后你也可以自己比如去选择一些配件，对吧？比如说这个车把呀、车座呀，选择更适合自己的或者更舒适的 把它装。

0: 觉，是吧？
1: 嗯，对，
0: 啊，
1: 就尤其是这个车把的高低，还有车座，车座，甚至我身边的朋友他去买过很多车座，都是最后不舒适。就是如果可以的话，你就去租一下他们的自行车，
0: 嗯，先去试一试。
1: 对对，因为你去买的话，你肯定是需要花很多钱去买。你租的话，可能就一天，你骑出去多感受感受。比如说，包括折叠自行车，现在很多的车店都有租赁服务。
0: 嗯，
1: 你就去花那个一二百块钱、二三百块钱去租一天或者半天，你真的去骑10公里、20公里，
0: 嗯，
1: 你才能感受到这个车到底适不适合你。是这样。
0: 是有，因为有的时候啊，就像我一样，我看在街上那些就是比如说夜骑的那些朋友们啊，这个车真的都特帅。就是我们说的骑行姿势特别战斗啊，但是有的时候你光看着其实很帅，但是你当你自己骑起来的时候，你会发现啊，可能自己并不太适合比如说这个其他车类型的这种骑行的姿势，你可能会觉得很累很疲惫，可能也那也不是你的最优选，所以说还是要提前去试一试哈。
1: 对对对，因为你上来盲目的去选择一个，哎，你看别人也骑，你就买了一辆，后来你发现你花了很多钱去买，然后结果不适合你，你觉得不是你想象中的那个样子。包括晚上夜骑的那些，那些小伙伴们，他们都是长时间的去那么骑。如果你真让你去那么着弯着腰趴着那么去骑，你肯定是受不了的。
0: 是啊，
1: 对，
0: 所以说还是适合自己最重要啊。我们继续来说啊，刚刚姚毅给大家推荐的是他自己拥有的或者骑过的这几款车当中的其中一个啊，就是折叠车。这个折叠自行车呢是比较方便的，就是它可以变得很小，放到你的车的后备箱里啊，或者是放在家中也不是特别的占地方啊，能够解决你的这个通勤啊、买菜啊，或者是适当的这个运动的这样的一个需求哈。那除此之外呢，刚刚也说到了，你还有比如说这个公路自行车哈。
1: 嗯，公路自行车，对，公路自行车一般都是我参加俱乐部去骑的。
0: 嗯。
1: 因为公路自行车它比较轻便，然后我会穿上专业的服装，它的那个骑行短裤里边都是有电当的，
0: 嗯，
1: 然后它就不会非常的硌。长距离骑的话，比如说180公里、50-60公里，这都是没问题的，
0: 嗯。
1: 然后它轻便的话，你也非常好拿，甚至就是一个手指头你就能提了起来
0: 啊。就是我的理解就是，这个公路自行车一般是不是价格都相对来说比较高一点？因为我觉得就是它更有竞技属性，或者是我们说的专业偏专业运动的属性，跟刚刚说的折叠自行车这个用途包括属性又都不太一样了。
1: 对，公路的自行车普遍起步相对来说高，因为过于便宜的话，你可能长时间，如果你要骑过几年之后，你就会发现可能不适合，你就会想买那个更贵的，因为它的强度啊、轻重啊，然后变速的舒适度啊，这个方方面面都是不一样的。
0: 嗯。那刚刚又说回来了，这个我们都说的公路自行车，大家在选择的时候首先要看重的是哪几点，给大家排一个序吧。
1: 嗯，公路自行车一切其实首选都是适合自己
0: 啊，
1: 因为有的坐杆是一体坐杆，它是比如说像我那个是一体坐杆，它就锯完，它是给你锯到你合适的高度，会给你做一个测试，然后呢就是以后就不能有太多的变动了，它可能上下有个几厘米的变动，
0: 嗯，
1: 因为它是锯掉，它就成一体成型了，
0: 嗯。
1: 还有一种坐杆呢，它就是可以上下调节的，但是有可能它这个没有那个的强度大，
0: 嗯，
1: 是这样。然后公路自行车呢，首先就是适不适合自己，然后其次就是外观，可能大家看到公路自行车就是帅嘛，
0: 嗯，
1: 然后再其次就是它的变速系统，我觉得一定要够顺滑，因为有些情况你变速出问题的话，它可能会来回
0: 卡住，会产生问题哈。
1: 对对，
0: 其实我对于公路自行车的理解就是，就大家经常能够看到，就是胎越细，是不是胎越细越好？
1: 嗯，
0: 因为大家看到的这些公路自行车，基本上胎都是非常非常细的啊，它跟山地自行车会有特别大的明显的区别。
1: 对，而且还有这个轮组的块高与块低。块越高，它的这个风阻系数越小，但是你一定要达到一定速度的时候，它才能发挥到它的作用。不然的话，你平时特别慢的骑，它还会影响你。因为比如来了一阵风，你的块特别高，它还会让你左右摇摆不定，这种情况。
0: 会不稳定哈。
1: 对对对，
0: 嗯，那刚刚也说到了，其实就是公路自行车这个类别里面有特别多的这个就是车把的造型。啊，比如说有平把的，有弯把的啊，甚至还有一些异形把的，那这些大家该去如何选择呢？
1: 平把其实更适合城市休闲，然后甚至有一些山路也可以。
0: 嗯，
1: 弯把呢就是更运动，因为你可以握到下面的时候，然后速度你可以特别快，减少风阻，让你的腰趴得更低，这种情况。
0: 嗯
1: 嗯。
0: 其实也
1: 是这两种
0: 啊，其实也是还是选择适合自己的啊，因为其实你看刚刚就有朋友说了，说这个弯把的这种啊，这个骑着的时候支撑很累，有的时候还不如共享单车的那个坐姿啊，其实不太一样，因为其实我觉得你是如果姿势你的腰趴得更低的话，你在快速骑行的时候，你的这个风阻系数就会变小，是吧？啊，所以说它才会有这样的一个弯把的一个造型。
1: 对，而且弯把我不太建议大家真的是去平时通勤啊，或者是穿的非常休闲去骑，因为你要是换上骑行服的话，或者去到山里那么骑的话，就明显就感觉这个弯把会完全的不一样。平把公路呢，这个更适合城市里骑，城市里骑它是最舒服的，因为它的轮子也大也细，阻力也小，你扶着也特别舒服，操控感也特别好。
0: 明白了，就是如果是刚入门，我觉得建议您选择这个平把的啊。如果说想进阶一点，或者是竞速骑的话，或者是就是相对偏专业一些的这样的骑法的话，选择这样的弯把的这样的一个造型哈。
1: 对，其实最舒适的就是平把公路，
0: 没错。
1: 平把公路甚至比这个折叠车呀、山地车呀都要舒适，因为山地车它会特别重，重量特别大，
0: 是
1: 胎也宽，你骑的时候阻力也非常大。
0: 嗯，好的，我们先聊到这儿，下期节目跟大家继续聊。那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了。
2: 嗯，拜拜。
3: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5.6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小荷塘青汪汪，独自靠近不安全，无大人不下水，
2: 水坑池塘远一点，
3: 伙伴落水不硬拉，
4: 快喊大人来帮忙。
5: 加油

0: 新闻资讯准点送达，民生政务时刻关注。阳光九五六，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欢迎继续收听 FM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1: 我慢慢明白了为什么我不快乐，因为我总是期待一个结果，看一本书期待它让我变得深刻，吃饭游泳期待它让我一斤斤瘦下来，发一条短信期待他回复，对别人好期待被回带一好，写一个故事说一个心情期待被关注被安慰，参加一个活动期待换来充实丰富的经历，这些预设的期待如果实现了长舒一口气，如果没有实现呢？可是小时候也是同一个我，用一个下午的时间看蚂蚁搬家，等石头开花。小时候不期待结果，小时候哭笑都不打折。这里是单曲循环。
2: 你好，欢迎收听单曲循环，我是一丹。偶尔听到一句歌词，接近理想好难，却又还很不甘，如何拥抱平淡最难得到圆满，不如选择坦然。听着歌曲有一种深切的共情感，也许是听惯了许多的情情爱爱，遇到这样接地气的歌曲会有一种直击心灵的感觉。当人越来越成熟之后，其实不太愿意表露自己太多的情感，因为多半会冠上矫情和油腻，有的时候内心的失落和伤痛也只能自己默默地去消化。听说不发朋友圈的人后来都跑去微博小红书去开小号了，自由的表达没有太多的顾忌，偶尔还能吸引到同频的陌生人，相互提供情绪的价值，抱团取暖。今天节目的开场曲我们就来听这一首《若月亮没来》。月亮也许是象征着美好和圆满，但现实生活中能够触碰到那种圆满体验的人太少太少了，家家都有本难念的经。月亮还没来其实是常态，我们最终跟世界的和解是接纳自己的平凡，接纳现实的无奈，发现当下的小美好，用心体验此时此刻的小确幸。

你有没有过这样的体验？一首歌翻来覆去的，根本就没有办法停下来，舍不得关掉。遇到一件自己喜欢的事情不容易，很高兴能和你分享生活中的这些小美好。我是一丹，我们一起单曲循环。你好，欢迎收听单曲循环，我是一丹。华语乐坛的沉浮变幻总是让人措手不及。今天可能你刚好欣赏一位歌手，没过几天就发现他已经消失得无影无踪了。总是有一些声音曾经惊艳过你的耳朵，那些歌手我想也可以用两个字来总结，那就是红过。今天我们就来听听那些红极一时有着甚好发展前景的歌手或组合，你一定听过他们的歌，可是如今他们在哪里呢？

0: 为什么你只听一首歌呢？
1: 因为每个人的人生都像在不停的单曲循环，每段时间你就只能单曲循环一首曲子，你停不住，他也停不住。等到换了曲子，说明你已经到了另外一个阶段。
0: 然后呢？
1: 然后开始新的单曲循环。
2: 我们都在单曲循环，你会停在哪一首？
3: 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一些曾经红极一时又销声匿迹的歌手，阿杜应该算得上是其中一位了。

2002年，阿杜的第一张专辑《天黑》一经发布，就在当年全亚洲销量达到了150万。随后，接连的专辑、金曲就层出不穷。他一定很爱你，坚持到底，思夜，这些都是当时的排行榜和 KTV 里面居高不下的曲目。阿杜沙哑的音色也成为了那个时候很多娱乐节目争相模仿的对象，就如同瞬间成名一般，阿杜事业的下滑似乎也来得很快，歌曲后期的风格如出一辙，再加上他老实的性格并不太能适应娱乐圈的生活，唱片公司也很快不再把重心投在他的身上了。

0: 快意人生，单曲循环。
1: 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那些曾经红极一时却又销声匿迹的歌手。可以说金海心曾经算得上是国内女歌手里难得懂创作又极具个人辨识度的歌手。

0: 醒，
1: 跨越人生单曲循环，
0: 把耳朵叫醒，那么骄傲，阳光下的星星在当时都是非常脍炙人口的。也是在当红时期，他逐渐退居幕后，跑去做音乐剧制作和配音。如今的青海星连个人微博都没有了。这些年偶尔他在蒙面唱将和围炉音乐会里现身，一开口还是那么美妙的声音，也能够在网络上瞬间引发无数的回忆。可是随后他就又默默地消失了。当我们听到看到他在音乐综艺节目当中的舞台表演，觉得十分的感慨和亲切。听过之后只想说，赶快复出吧。

0: 漫溢人生，单曲循环。
1: 听赵雷唱成都，走到玉林路的尽头，干了一杯思念的酒。
2: 坐在小酒馆的门口，
3: 听梁静茹唱宁夏，思念着你的脸，知了陪我安心的睡。
4: 你来到宁夏的那一天，
3: 听郑钧唱回到拉萨，爬过了唐古拉山，却没有遇见雪莲花。
5: 听达达唱南方，
6: 我的自恋爱在哪里，
5: 来到你的城，爱上这里潮湿松软琐碎时。
7: 那些歌词带你去过的地方你还记得吗？单曲循环。
8: 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来听那些曾经红极一时却又销声匿迹的歌手。王杰，这个曾经在80年代叱咤华语乐坛的浪子，也是一个充满悲情的人物。

0: 声单曲循环，
1: 你正在收听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那些曾经红极一时却销声匿迹的歌手，那其中有一位也是令人十分唏嘘，就是 Tank。

0: 生，单曲循环。
1: 他从出道开始出过三张专辑，当时最为人熟知的就是《三国恋》《专属天使》这些歌曲。《三国恋》当时把摇滚和京剧结合起来，形成独特的唱腔，让很多人眼前一亮。不过，正值事业高峰期的时候 ，Tank 无声无息地从歌坛消失了。据了解，当时他遭遇了亲人的离世和先天性心脏病的困扰，

0: 出。
1: 谢谢你出现在我的青春里。
2: Happy birthday to you. Happy
3: birthday. 我来到你的城市。
4: 真的是你。
3: 如果你来时
4: 你怎么来了？
1: 我遇见你，所以我喜欢你。
5: 我喜欢你，
1: 所以我陪伴你。
3: 生命旅程往复不息。
6: 我还能重新爱你吗？
5: 青春就是用来怀念的。
7: 我们都在单曲循环，你会停在哪一首？
8: 你好，欢迎收听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那些曾经红极一时却销声匿迹的歌手。在上个世纪末的华语乐坛，有一位女歌手是可以和李玟、张惠妹分庭抗礼的，她就是徐怀钰。

0: 创意人生，单曲循环。
1: 徐怀钰，他的音乐总是节奏明快，充满力量。当时的《纷飞》《踏浪》《我是女生》几乎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只不过随着他的走红，各种负面新闻也纷至沓来，耍大牌、弃养祖父、被逼陪酒、官司缠身。随后，徐怀钰的歌手生涯也就慢慢的结束了。直到如今，他在很多节目当中谈起歌手的经历，依然感慨不已。他说，如果能够重来一次，我不会选择做歌。

0: 人生单曲循环，
1: 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那些曾经红极一时但是却又销声匿迹的歌手。我们不否认这个时代是如此的残酷，它能够让乐坛飞速的更新换代，但是我们也无法否认这些歌手曾经在最当红的时候给乐坛注入了不同的活力。他们曾经也是让人看到过乐坛的希望，让很多年轻人追捧奉为偶像。只不过不管是因为自身还是命运，他们的销声匿迹对于华语乐坛来说都是一种遗憾和惋惜。好在我们偶尔听到了哪一首歌，还会想起曾经有这样的一些歌手，他们红过，每一首歌都流淌着我们和他们不同的回忆。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感谢收听，下次再见。

像个小孩情不自禁回家说对白，爱情太坏，有些事情

0: 新闻全面升级，资讯全新呈现。
1: 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两档新闻节目换新而来，
0: 锁定新闻快车道，领跑城市资讯，刷新实时热点。
1: 关注民生直通车，聚焦民生热点，荟萃新鲜内容。
0: FM95.6 邀您一同聆听时代脉搏，洞察城市变迁。
2: 小河塘清汪汪，独自靠近不安全，无大人不下水，
3: 水坑池塘远一点，
4: 伙伴落水不硬拉，
5: 快喊大人来帮忙。

0: 您知道吗？矗立在山巅，守护田野的一座座广播电视发射塔，穿梭于城市，连接千家万户的条条光缆，它们构成了我们信息时代的高速公路。保护广播电视传输覆盖设施，人人有责。举报电话12345。这里是FM95.6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1: 新的百年奋斗路上，

0: 由广播巨人一路同行，中国广播剧研究会优秀广播剧展播，欢迎收听。
1: 长津湖是朝鲜北部最大的湖泊，1950年冬，在-40度的恶劣天气里，这里发生了一场惨烈的战斗。这是一场在超出了人类生存极限的恶劣环境下，武器装备对比悬殊的非常规战争，改变世界格局的强强对决，超越生命极限的信仰力量。长津湖，敬请收听。
2: 长津湖是位于朝鲜平壤东北部郎林山脉与富占岭山脉之间的一处人工湖，由发源于黄草岭一带崇山峻岭之中的长津江向北流淌，在柳潭里与下碣隅里之间汇集而成，一路向北注入鸭绿江，成为鸭绿江上游最大的一条支流。在它的东面有朝鲜的另一个湖泊富占湖，两湖之间相距30余公里，从而构成总面积数百平方公里的长津地区。美联社随军记者詹姆斯·爱德华的前线日记对此有十分详尽的记述。长津湖地区是北韩北部最为苦寒的山区，平均海拔在1000米至2000米之间，林木茂盛，山高路险，村镇寥落，人烟稀少，满目一片荒凉贫瘠。每年一到冬季，来自西伯利亚的寒流顺着郎林山脉与富占岭山脉之间的峡谷直达长津湖，并向南涌向咸兴和圆山港附近的日本海，气温往往在-30-40度，雪寒岭、荒山岭、黄草岭、死鹰岭，一个个地名让人

0: 要设立专用烟道的商住综合楼，商住综合楼内与居住层相邻的商业楼层内新建、改建、扩建产生油烟、异味、废气的餐饮服务项目的，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确定的监督管理部门责令改正，拒不改正的责令关闭，并处10000元以上10万元以下的罚款。违反本法规定，在当地人民政府禁止的时段和区域内露天烧烤食品，或者为露天烧烤食品提供场地的，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确定的监督管理部门责令改正，没收烧烤工具和违法所得，并处500元以上5000元以下罚款，拒不改正的，处5000元以上20000元以下的罚款。那么遇到了违规的情况怎么举报呢？首先，您可以拨打12345政务服务热线投诉，其次可以向所在地区的生态环境部门反映，另外也可以向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反映实情。不过呢，在反映这些问题的同时，您得有证据，在遇到问题时要注意保留证据，比如拍照、录像，拍下录下油烟排放情况等，或者呢，还要注意记下店铺的名称以及相关的地址。这些呢，在后续的举报的环节当中都是至关重要的证据。
1: 在这里，我们聚焦炙手可热的话题。
2: 在这里，我们倾听观点与观点的交锋。
1: 热点之外，情理之中，热点快评。
0: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民生直通车，以下时间进入今天的热点快评。可能最近您也听说了，很多地方的兰州拉面呢、改头换面了，变成了青海拉面。这一事情呢，也引发了广泛的讨论。很多人不理解，一碗面而已，味道好就行了，为什么必须纠结一块招牌呢？可是深究就会发现，改名不只是换个门头那么简单，这是一场迟到了大概40年的品牌归位。今天来听学习强国的评论，兰州拉面变青海拉面，一碗面的名字为什么要较真儿？很多人不知道一个冷知识，在兰州本地没有兰州拉面这个叫法，当地人吃的叫兰州牛肉面，讲究一青二白三红四绿，这是刻进城市日常市井生活的地道风味。而大街小巷的兰州拉面，其中不少经营者其实是来自青海化隆、尖扎等地。这个故事啊，要回溯到20世纪的80年代，当时大批的青海人走出家乡外出谋生，那个时候兰州牛肉面早已是名声在外，而青海本土的面食的认知度并不高。为了更好地打开市场，创业者就借用名气打出了兰州拉面的招牌来开店。从此之后，老乡带老乡，亲戚帮亲戚，拉面小店就开遍了大江南北。短短的几十年，青海籍经营者在全国开出了超过30000家的门店，年创收超过了240亿元，还走向了海外，撑起了许多人的生计。建名起步是那个时候谋生的权宜之计，可是红利背后却已经埋下了品牌错位的隐患。招牌是兰州的，产业主体却是青海的，两边权责不清，矛盾也就慢慢地浮出了水面。全国各地的门店水平参差不齐，有的用料扎实，口味地道，也有门店简化工艺，品质大打折扣。一旦遇到了差评，这个锅却要兰州拉面、兰州牛肉面来背。面对青海经营者来说，产业规模越做越大，却顶着不属于自己的名号，想打造自有品牌，延伸本土食材产业链，却始终名不正言不顺。所以改换门庭的背后是产地、产业、消费者三方的纠缠，让兰州的归兰州，让青海的归青海，把真实的身份亮出来，这首先啊是对消费者知情权的一种尊重。改名不等于否定过往的努力和付出，但是产业做大以后继续依附别人的 IP， 这终究是走不远的。借来的招牌撑不起长久的产业底气，而饮食品牌正本清源也是产业自强的必经之路。过去兰州拉面属于通用叫法，似乎谁用都可以，缺少统一标准，品质全靠店家自觉，监管很难落地。 如今打造青海拉面公共品牌，招牌不能随便挂了，挂上这块牌子就得接受约束，门店的产品

服务都和青海的地域口碑牢牢绑定在一起。品牌自己扛，盈利自己得，责任也得自己担，这就倒逼了行业的升级迭代。当然也有人担忧说，改门头容易，改大众的认知很难，几十年的消费习惯就摆在那儿了，不少的老顾客只认旧招牌。对于千千万万的夫妻小店来说，换招牌也意味着成本，也要承担着短期客流波动的风险。所以呢，此次的试点也并非是一刀切强制更换，基本上是以商家自愿参与为主，这也体现了市场的自主性，尊重现实的复杂性。当然换招牌，招牌更迭只是第一步，理清身份以后呢，兰州牛肉面守住传统工艺，青海拉面做好自己的赛道，两条赛道各展所长，良性竞争，这样才能共同把西北面食这块蛋糕做得更大。一碗热气腾腾的面条，它连接着两地的烟火，也藏着产业发展的大道理。把名字还给源头，把责任归于主体，一碗面才能走得更远，煮得更香。好，各位听众，由调频95.6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调频105.9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民生直通车就结束了，也欢迎继续锁定收听两套频率的其他节目。我是叶子，咱们下期再会。

0: 行惠民贷助力美好生活，贷款额度可达100万元，贷款期限可达7年，具体贷款额度和利率以交通银行审批结果为准，可通过交通银行 APP 或微信小程序申请，详询0717-6487-001或交通银行各营业网点。
1: 在你的排序里，第一是什么？
2: 戴上安全帽啊！
1: 进入施工现场的第一步，
3: 请大家系好安全带。
1: 出发前的第一步，
4: 今天教大家如何使用干粉灭火器。
1: 消防教育的第一步，
5: 工作生产安全第一，交通出行安全第一，旅行游玩安全第一。
1: 每一个微小的注意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30。买房贷款去哪里？
1: 当然选择宜昌住房公积金中心了，总额高，年限长，利息低，服务热线12329，随时为您解忧。
2: 同心共筑安居梦，合作共赢促发展。
1: 宜昌公积金中心竭诚为您服务。
0: 血液无法制造，只能依靠爱心捐献。每一滴热血都是生命的火种，每一次奉献都能点亮希望，让我们以起热血为生命助力。
3: 小河塘清汪汪，独自靠近不安全，无大人不下水，
4: 水坑池塘远一点，
5: 伙伴落水不硬拉，
6: 快喊大人来。

倾听群众呼声，解决群众诉求。8月19日8点到9点，宜昌市教育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张黎磊将做客党风政风热线节目。如果您有基础教育综合改革、招生入学、产教融合、学生体质健康、校外培训、校园餐等方面的问题，可拨打节目组电话6612345反映，或者拨打节目直播热线6862093、6862094，与上线嘉宾直接对话交流。FM105.9 宜昌交通广播、FM95.6 宜昌新闻综合广播同步直播。您的心声我们倾听，您的期待我们行动。本节目由宜昌市纪委监委、宜昌三峡融媒体中心联合制作播出。

0: 不管是自留解压、旅行纪念，还是当作伴手礼，都很不错。还有
1: 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成效举世公认。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必须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坚持尊重自然规律，坚持预防为主，坚持改革创新，坚持系统观念，坚持社会共治。这些宝贵经验要坚持好、运用好，并结合新的实际不断丰富和发展。文章指出，当前我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面临不少新情况、新问题，要站在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的战略高度，充分认识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的极端重要性，着力扬优势、补短板、强弱项，不断提高防范应对各类自然灾害的能力和水平，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稳定，确保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文章部署了五个方面的重点工作。第一，推动灾害治理向事前预防转型。第二，提升大灾巨灾应对处置能力。第三，强化科技支撑和法治保障。第四，夯实防灾减灾救灾基层基础。第五，认真抓好责任落实。文章强调，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决纠正重发展轻安全、重救灾轻预防等倾向，着力提高各级干部的防灾减灾救灾能力，确保认识到位、责任到位、工作到位。
2: 本台消息，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将于明天上午10时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将出席大会并发表重要讲话。届时，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所属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新闻频道、中文国际频道、中国国际电视台英语频道、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大湾区之声、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环球资讯广播等频率将现场直播。央视新闻、央视频、央视网及新华网等中央重点新媒体平台同步转播。
1: 本台消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中国共产党第14届、15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原总理朱镕基同志的遗体将于18日在北京火化。为悼念朱镕基同志，18日，首都天安门、新华门、人民大会堂、外交部、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和政府所在地、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各边境口岸、对外海空港口、中国驻外使领馆将下半旗致哀。
2: 目前，神舟23号乘组3名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黎嘉莹已在轨驻留80余天。上周，空间科学实试验、在轨训练及演练等工作有序推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3: 在轨脑电测试、微重力直觉物理项目行为实验等同步完成，分别探究长期空间飞行环境对航天员脑功能网络影响和直觉物理表征能力的影响。围绕骨代谢交互调控、航天整合组学等多项实验，乘组完成了血液样本的采集与处理，开展长期飞行中航天员骨骼、神经等生理系统变化规律相关研究。此外，乘组进行了运动学特性实验，为功效学设计与评价等工作提供支撑。在航天员心理与行为能力研究方面，乘组完成了应急决策能力评估和在轨情绪状态测试，持续研究长期在轨航天员相关能力和状态变化规律。上周，多项在轨训练按计划开展，航天员利用遥操作交会对接在轨训练系统，通过操作平移手柄与姿态控制手柄，开展手控对接、遥操作对接及手控撤离等相关技能训练。他们还完成了医疗救护在轨训练，熟悉微重力环境下的救护操作方式、施力特性等。此外，乘组完成了第二次全系统压力应急演练，进一步巩固并提升了乘组的应急处置能力与天地协同配合能力。
1: 今天中午12时，为期3个半月的南

0: 南海伏季休渔正式结束，福建、广东、广西等地渔船出港开始捕捞作业。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中午12点，随着一声令下，福建漳州东山县的大澳、澳角等各大渔港瞬间沸腾，全县666艘渔船有序驶离码头，开启新一轮捕捞作业。船东陈坤全：
2: 那是很激动啊，希望大家出海啦，反正都顺顺利利、平平安安的满载而归。
1: 盛大的开海盛况吸引了众多市民游客前来观看，
3: 场面非常壮观，非常壮观。这个渔船鞭炮响彻云霄，我非常荣幸。
1: 活动现场还设置了电商直播带货专区，邀请多个直播团队同步开展渔港海上溯源直播活动，打通线上销售渠道。
4: 在广东阳江，3400多艘渔船鸣笛起航，奔赴南海渔场。阳江渔民杨雄：
5: 我们的期待的出航的都是满载而归了啊！希望那个鱼多多，大家都开心了。
4: 当地近海渔船最快1-2天内就将带回首批渔获，开渔首周，阳江预计将有2000余艘渔船返港，渔获量可达30000吨。阳江市副市长关天表介绍，渔获通过冷链物流运往全国各地，当地同步发展深远海养殖、水产育殖加工。
6: 我们目前已经构建起了集散、加工、分销全链路的流通体系，真正实现从蓝色浪尖到百姓舌尖的无缝衔接。
7: 在广西防城港市企沙渔港，随着洪亮汽笛长鸣，1100多艘渔船依次拔锚列队出港，驶向蔚蓝的北部湾。本次集中开渔，大量渔船短时间密集出港，海上通航流量骤增。防城港海事部门提前启动护航开渔行动，全方位做好开海期间水上交通保障工作。防城港海事局副局长李亮：
8: 我们还对企沙渔港及周边水域实施了临时的水上交通管制，并且的话，我们派出了3艘海巡执法艇到高风险水域开展现场巡航和现场驻守工作。
9: 全国首例适用生态环境法典审理的噪声污染责任纠纷案，昨天在浙江省衢州市衢江区人民法院开庭，并当庭宣判。商铺低频噪声扰民被判担责。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报道。
10: 现在开庭，
11: 法院组成7人合议庭审理这起噪声污染侵害纠纷案。被告一楼水产商铺布设多排鱼池，并安装多台抽水泵和增氧泵等设备，全天候24小时不间断运转，持续产生低频震动噪声，并经由建筑楼板向上传导。住在2楼的原告张女士不堪其扰，起诉请求判令被告商铺拆除供氧电机，停止侵害并赔偿损失。生态环境法典对防止减轻噪声污染有明确规定，审判长说：
10: 使用空调器、冷却塔、水泵、油烟净化器、风机、发电机、变压器、锅炉、装卸设备等可能产生社会生活噪声污染的设备设施的企事业单位以及其他经营管理者，应当采取优化布局、集中排放等措施，防止减轻噪声污染。
11: 法院依据生态环境法典规定，结合现场勘查、医疗记录等证据，按照经济效益原则以及损害最小化原则，当庭判决被告限期进行降噪、减震、整改，赔偿原告因噪声污染产生的医疗费，�赔偿原告精神损害抚慰金3000元。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巩固认为，此案审理为解决实践中商住一体小区常见的同类问题提供了统一规范指引。
12: 无论行为是否合法合规，无论影响结果是否超标，只要对他人的正常生活带来不当的干扰，都可能会承担相应的责任。另一方面呢，承担责任的方式和形式要合理适度，在技术允许的情况下呢，应该以最小的经济成本达到一个最好的安全效果实现多方利益的平衡。
0: 自然资源部昨天介绍，十四五期间，自然资源部协同财政部部署实施68个历史遗留废弃矿山生态修复示范工程，带动全国完成历史遗留石山修复治理面积335万亩，超额完成十四五时期修复治理目标任务19.6%。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13: 走进安徽铜陵潼关区西湖镇农林村的莫里小镇，碧空如洗，湖水澄澈，白色栈桥、岸边木屋等元素让人眼前一亮。 而西湖镇镇长刘军介绍，这里曾因长期采石作业造成

0: 山体裸露、废渣堆积、水系淤堵。
1: 我们以废弃矿坑生态修复为起点，把昔日的采石场变成了碧绿矿湖、岩壁飞瀑的生态景观，租金、休闲餐饮、水上运动、露营、亲子等轻量化乡村业态，美化人居环境，实现生态修复、乡村提质、群众增收三方共赢。
0: 根据自然资源部的统计数据，十四五期间，自然资源部协同财政部部署实施68个历史遗留废弃矿山生态修复示范工程，带动全国完成历史遗留矿山修复治理面积335万亩，超额完成十四五时期修复治理目标任务19.6%。自然资源部矿产资源保护监督司司长黄学雄介绍，这是我国一方面推进历史遗留废弃矿区生态修复，加快消化存量，另一方面加强生产矿山生态修复全链条管理，坚决遏制增量而结出的硕果。
2: 自然资源部将持续加强矿区生态修复，强化生产矿山生态修复监督管理，加大历史遗留废弃矿山的生态修复力度，全面推进绿色矿山建设，加快推进绿色矿业低碳转型。
3: 国家林草局介�绍，监测数据显示，我国200多种珍稀濒危野生动物进入恢复性增长阶段，100余种濒危野生植物得到抢救性保护。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4: 在我国亚洲象集中分布区之一的云南西双版纳，今年已经连续监测到上百头亚洲象的活动踪迹，象群先后有5头象宝宝顺利诞生。西双版纳州亚洲象保护管理中心监测室主任周晨浩说，象群活动频繁的区域，高速公路、铁路等重大工程在设计之初就为野象预留了迁徙通道。
5: 大象在下面走，我们的车在上面走的话，就感觉我们是和他们是共同前行的，我觉得就是我们一个和谐共生最好的一个体现。
4: 国家林草局监测数据显示，我国珍稀物种野外种群数量持续回升，全国200多种珍稀濒危野生动物进入恢复性增长阶段，100余种濒危野生植物得到抢救性保护。国家林草局副局长张立明表示，我国正加快构建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和以国家植物园为引领的迁地保护体系，首批设立的5个国家公园整合了各类自然保护地120余个，全面优化生态系统的原真性、完整性。自然保护地体系建设进入法治化、规范化发展新阶段。
6: 我们将抓好国家公园法贯彻落实，完善相关配套制度，加强生物多样性保护，系统修复生态廊道和整体生境，有序设立新的国家公园。
7: 由北京市

0: 主国际资讯。昨天是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81周年的日子。
1: 有
0: 其他国际消息，摩洛哥当地媒体15号援引摩安全部门消息人士的话报道，截至当地时间14时45分，摩安全部队在靠近西班牙北非飞地休达的边境地区拦截294名企图非法越境人员，其中248人来自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46人为摩洛哥人。
2: 比利时东部地区日前发生大规模野火，截至15号晚，过火面积已超过2700公顷，附近多个村庄数百名居民已被要求疏散。有数据显示，此次火灾是比利时有记录以来规模最大的野火。
0: 据日本方面16号消息，在日本千叶县的暴雨过去3天后，因水淹等原因无法移动的弃置车辆已成为一大难题。据千叶县政府等部门统计，相关弃置车辆数已超过1000辆。此外，在千叶市内还发生了轿车追尾弃置车辆的交通事故。
2: 美国肯塔基州列克星敦市15号晚发生枪击事件，造成1人死亡，4人受伤。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赵初南、郭明、姚一斌，主播王毅、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新闻资讯准点送达，民生政务时刻关注。阳光956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
1: 时光如同清澈山泉，承载记忆的花瓣，带走名叫青春的年华。听见好时光，留住最初的美好瞬间。
2: 现在我们来到的是2012年。崔庄曲这首歌的美学密码藏在了崔与等的对仗里。崔庄本是嫁娶的仪式，而童声却唱出了等晨雾散，等话没醒的慵懒。当电子音乐席卷乐坛，崔庄曲用未经修饰的人声，就地取材的打击乐，在数字时代辟出了一方声场。正如乐评人所说，这不是录音，而是把某个瞬间的春天连带着阿婆的吆喝、糖葫芦的甜都封进了一盒卡带。

0: 见好时光，我们下个路口见。
1: 我是小水滴，我爱这个世界，世界也爱我，泥土喜欢我，植物喜欢我，动物喜欢我，请你们珍惜我，爱护我好吗？

0: 荷塘青汪汪，独自靠近不安全，无大人不下水，
1: 水坑池塘远一点，
2: 伙伴落水不硬拉，
3: 快喊大人来帮。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宜昌新闻。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我的宜昌客户端同步播出。以下是详细报道。暑期已经过半，这个夏天我市迭代升级的勇敢之旅第三季持续升温，户外挑战、战胜自我、解压治愈三大关键词串联起一批新场景、新业态，正成为拉动文旅消费的新引擎。
1: 今年暑期，素有“华中第一漂”之称的兴山县朝天吼漂流景区再次上新，川瀑洞漂项目一经推出，便迅速圈粉。

世界传统中式烹饪厨电行业迎来了智能化改变。杭州本土智能制造企业在 AI 加烹饪领域持续创新，解锁全新生活体验。 AI 烹饪眼镜可以识别食材，观察锅内火候变化，实时给出投料、调火等提示。 AI 自动炒菜锅可自动完成翻炒控温。2025年杭州企业数字厨电销售量同比增长 36%， 增速远高于市场平均水平。感谢收看今天的宜昌新闻，再见。

欢迎继续收听 FM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0: 新闻全面升级，资讯全新呈现。
1: 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两档新闻节目换新而来，
0: 锁定新闻快车道，领跑城市资讯，刷新实时热点。
1: 关注民生直通车，聚焦民生热点，荟萃新鲜内容。
0: FM95.6 邀您一同聆听时代脉搏，洞察城市变迁。
2: 新闻资讯准点送达，民生政务时刻关注。阳光956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1: 这里是 FM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3: 光，
4: 乌云背后就是光。
3: 影，
4: 他的眼里有你的影子。
3: 在，
4: 一直在你的耳边。
3: 歌唱，
4: 人类历史上先有歌唱才有语言。光影在歌唱，
3: 光影成诗，风景如画。

这里是光影在歌唱，我是杨洋。我知道有些朋友是只愿意宅在家里，那你可以研究烹饪，当然你也可以回味一下你曾经喜欢的影片。我们不如先从这一首音乐开始。

刚才我们听到这首歌曲叫做 Somewhere Over the Rainbow， 好，这是来自于绿野仙踪。为什么要放这在线影展当中？而说到朱迪·加兰特，他是在1969年的时候离开我们。当年呢，他是47岁，一个依然美妙的年纪告别这个世界。当然说到朱迪的话，如果你是一个资深的影迷，那首先会有想到这一部《绿野仙踪》，尤其是我们在听到这首歌Somewhere Over the Rainbow 的时候，你会想到离开半个多世纪的朱迪·加兰特的身影。所以呢，刚才我们就听到了这样的一首歌，而接下来这个时间呢，要跟你听到的这一部影片，它当中的主题曲是出现在爆炸新闻呢当中，有这么一首歌叫做 One Little Soldier， 我们来听。

这个节奏听起来有那么一点手撕的意思，对吧？啊，爆炸新闻这个影片呢，是来自于狮门影业的制作跟发行。狮门影业出品的这个片子从来都是良心影片。而说到这个故事本身呢，他就把2016年的一段丑闻拍摄下来，整个故事就给你呈现出来，所以看起来是非常的过瘾的。

0: 光，
1: 乌云背后就是光
0: 影，
1: 他的眼里有你的影子，
0: 在
1: 一直在你的耳边
0: 歌唱。
1: 人类历史上先有歌唱才有语言，光影在歌唱，
0: 光影成诗，风景如画。
2: 今天节目应该是算回味吧，之前我们听到 Somewhere Over the Rainbow、想起了朱迪加兰特，那刚才我们也听到那个节奏呢，它是来自于爆炸新闻，整个故事是很刺激啊，尤其是妮可基德曼演技是很惊人。那接下来我还想跟你说一部影片呢，是午夜巴黎。我一直觉得这样的影片就是很适合你在假期来看，电影本身就是幻术，而这个午夜巴黎当中呈现的这一座巴黎呢，它是想象中的，它是明信片上的，而不是现实真的存在的。再加上它迷幻的音乐，你是真的很容易

0: 刚才我们一连听到两首插曲，这都是来自于影片《午夜巴黎》当中。我们知道伍迪·艾伦，有很多代表作品，有人觉得他是大神，分析结构、画面，但其实对于影迷或观众来讲呢，你只是会走进这段故事里面，觉得早上的巴黎很漂亮，下午呢充满魅力，晚上让人心醉，而午夜的巴黎呢，则是充满着魔力。有时候我在想啊，电影真的是让你看吗？或者它可以让你来听，就算你在家啊睡着也可以啊，一边放着影片，一边烹饪也可以。
1: 台词小记，悠长假期，生命不必每时每刻都要冲刺，低沉时就当是放一个悠长假期。

0: 光，
1: 乌云背后就是光
0: 影，
1: 他的眼里有你的影子，
0: 在
1: 一直在你的耳边
0: 歌唱。
1: 人类历史上先有歌唱才有语言，光影在歌唱，
0: 光影成诗，风景如画。

这里是光影在歌唱，问候各位，我是杨洋。刚才我们听到这首 Falling Slowly， 它就是来自于影片 Once 曾经，当然它还有一部姊妹片，应该说会更加的商业化一点吧。当然音乐的气质是一直承袭下来。那接下来呢，要和你听到这首歌呢，这首歌来自它姊妹片歌曲改编人生，来听这首 Lost Stars。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5.6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新闻全面升级，资讯全新呈现，
1: 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两档新闻节目换新而来，
0: 锁定新闻快车道，领跑城市资讯，刷新实时热点，
1: 关注民生直通车，聚焦民生热点，荟萃新鲜内容。
0: FM 95.6 邀您一同聆听时代脉搏，洞察城市变迁。
2: 妈妈，你为什么去上班啊？
3: 妈妈要赚钱才能给你买吃的买玩的供你读书啊。
2: 原来我让妈妈这么累。妈妈，你为什么要上班呢？
3: 因为妈妈要学习新的知识，结交新的朋友，不被社会淘汰呀。就像你是学生，就要好好学习，也要和朋友好好相处一样。
1: 正确的回答方式可以让孩子更努力，也能更理解父母。
0: 新闻资讯准点送达，民生政务时刻关注阳光九五六宜昌。

0: 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1: 欢迎继续收听 FM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2: 每个人都会碰到这些事情，
3: 站在十字路口，
2: 在原地走一条陌路，
3: 再不走就没有机会，
2: 在山顶听一场倾诉，
3: 我要去更高的地方看一眼，哪怕现在过再
2: 在沙发，
3: 也是我想要的生活，
2: 想一夜前途，
4: 我要和我最心爱的人。
2: 这是一部无声的电影，朋友不能陪你看完这所有，
5: 我是最好的朋友，
2: 但会在门口等你散场，从你的全世界路过，我在这里等你。

最近呢，有一个很热的词叫奥德赛时期，源自荷马史诗奥德赛。诗中的英雄奥德修斯漂泊十年才返乡，人们便用奥德赛时期来形容年轻人毕业之后工作、感情、人生方向都没定型，处于漂泊、试错、迷茫又不断寻找的过渡阶段的状态。心理学家彭凯平说，这种情况是非常正常的，每个人成熟的时间段不太一样，所以我们不需要受到社会大众标准的影响，要创造独属于自己的时间坐标。人生这场旅行，快慢由己，终点自定。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航向，自己的航道，在你的时区里，鲜花和掌声不会迟到。很多时候，跋涉本身就是一种意义。就像有一句话说的，人类的勇气可能不在于找到答案，而是可以一次又一次地踏进迷雾的自我航行。欢迎收听《从你的全世界路过》，各位好，我是齐飞。

年轻人会对奥德赛时期感到迷茫，这是一件很正常的事情。在如今的时代节奏变化之下，一个人做好成熟的准备，确实需要比上一代花费更长的时间。在快节奏的时代变化之下，年轻人每天都要面对很多的新兴事物，技能要求在升级，知识体系在迭代，社会的复杂度在上升，人的适应速度往往赶不上生活变化的速度。当变化成为生活的常态，如果我们还用曾经的标准来要求当下，稳定就会变得很难去实现。而认清我们本身就处在变化之中，反而能够给生活带来更多的确定感。很多时候，我们习惯把还没定下来的原因归结于自己，仿佛只要自己再努力一点，再果断一点，就能很快地实现稳定，让人生随着原本的计划平稳向前。但现实远远比想象的会更复杂，你的成长节奏除了你的个人的努力和行动之外，其实还受到了无数的变量的影响。归因的时候，如果把现实的不理想一味地归结为内在的因素，就很容易去责备自己。但如果你认识到这是一个多重因素共同作用下的结果，放下无端的自我苛责，就可以以平和的心态接纳这一切，也能够更加清醒地去积极地寻找对策。事实上，在生活中从来都不存在适合每一个人的所谓的时刻表。有的人30岁才找到真正热爱的事业，有人40岁开始创业，有人50岁重返校园。生命的任何阶段都有无数的可能性，人生的节奏从来不该被框死。而事实上，什么事情优先，什么事情伺候，每个人的判断都是不一样的。对于有些人来讲，事业胜过家庭，我们就可以先有事业后有家庭。但又对有些人来说，家庭胜过事业，那就可以先有家庭后有事业。一定要选择符合自己价值观的人生坐标。所以当你忍不住把自己和别人来进行比较的时候，不妨先问一问自己，这个所谓的时间表它真的适合我吗？它考虑过我的独特处境和追求吗？答案多半是否定的。人生其实不是在赛跑，而是一场只有自己知道目的地的旅行。晚一点到达某个节点，并不代表失败，只代表你

路径是不同的。所以可以试着去放下别人的标尺，忽略掉那张时间表，你才能够真正的量出自己的生活尺度，走稳属于自己的路。

0: 生活偶尔会把你打翻在地，不是为了看你笑话，而是想让你看看地上的风景其实也不错。那些看似走弯了的路，也许正是你独一无二的轨迹。从你的全世界路过，路过他人，更是路过自己。
1: 欢迎继续收听《从你的全世界路过》，各位好，我是齐飞。当思绪翻涌，反复自我拉扯的时候，可以试着把纷乱的心绪收拢，给自己一个三段式的思考过程，看清楚，想明白，去行动。看清楚就是把模糊的情绪落地成真实的诉求，分清自身的想法和外界的干扰，读懂情绪背后真正的渴望。比如当你问自己人活着的意义到底是什么的时候，可能你更想说的其实是我已经很久没有开心过了。而所谓的想明白，就是不再把内耗当成是一种单纯的情绪，而是把它拆解成具体的因果关系。可以试着听课、看书、和别人对谈，时刻来换个角度去看待自己，思考自己的境遇，还有自己所面临的问题。比如你之所以焦虑，不是因为说我这个人不行，可能是因为我最近有些累了，身体的疲惫降低了情绪的耐受力。当你把情绪和事件之间的链条理清楚，你会发现很多痛苦可能

并不是性格缺陷，而是可以被调整的系统反应。那第三步就是去行动。我记得我们在节目当中也说过很多次，行动一定不要去制定一个庞大的目标，这会让我们的行动望而却步。可以尝试从细节开始，从微末之处去行动。我们可以去做一些四分钟之内就能够完成的事情，成功之后你会发现自己有了行动的能量，接着再尝试做一个比四分钟更长一点的事情。我们很多的知识智慧其实都是通过行动得到的，像是对自己的反思，行动才是我们思考的源泉。如果说你正处在我们今天说的奥德赛时期，不用恐慌，更不必羞耻，你不是迷路了，你只是在自己的人生道路上正在经历一场必然的风浪、试探和漫长的漂泊。就像节目一开始说的一样，人生这场旅行，快慢由己，终点自定。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航向，自己的航道，在你自己的时区里，鲜花和掌声从来不会迟到。而很多时候，跋涉本身就是一种意义。就像我们之前说的这句话，人类的勇气可能不在于找到答案，而是可以一次又一次的让我们踏进迷雾，进行一段完全属于自己的自我航行。

在生活当中，你是否也会有这样的困扰呢？就是感觉自己做事太拖延了，大到写论文、搬家，小到洗碗、整理衣柜，明明做起来这些事情没有那么的难，心里呢也是总想着这个事情，但就是

你有没有发现其实任务越是紧迫的时候，你越容易对自己下达命令，比如我一定要写完论文，我必须开始学习。这些话听起来像是在激励自己，但是这种强制性的言语反而会让人更加紧张，难以开始行动。 所以每到这个时候，不妨试着采取一些更轻松一点的说法，把必须开始学习描述成先随便看2分钟，把必须写完论文说成我先新建个文档看一看，把收拾干净整个屋子换成我先把第一个抽屉整理一下。这些更加轻松的表达会暗示你任务其实没有那么难， 你也不需要一次就做到完美，从而帮助你更顺畅地开始行动。当然习惯性拖延的人都明白，很多时候我们不是说不知道这件事情有多重要，而是明知道它很重要也动不起来。当我们说先试试看，先做一点就好的时候，虽然只是换了几个词，但是我们重新构建了一种语境，让行动变得触手可及。 当我们习惯性的使用"我必须一定要"这样的语言的时候，他们背后是"若非如此就不行"的完美主义，所以本质是在给自己压力，加强自己的灾难性思想。而习惯用轻盈、开放的方式描述任务的人，不但不容易陷入到自我批评的陷阱当中，减少拖延行为的发生，在做事的时候也能够有更高的心理韧性。

透支身体健康来换取财富。我们有的时候总觉得人生还很长，年轻的时候可以随意的去挥霍，而这个世界上最亏本的买卖就是用健康去换金钱。要知道，金钱固然是可贵的，但是生活的价值更高。没有健康的生活，就像是冰箱里放久了的剩菜，少了三分滋味，却多了七分的危害。所以人生只有一次，这辈子需要好好去过，不要让自己的生活打折，也不要让自己的人生去打折。我们需要从爱惜身体开始，从一日三餐、一夜安眠、不熬夜开始。

0: 也没有关系啊。
1: 欢迎继续收听从你的全世界路过，各位好，我是齐飞。有人说，当你忙到没有时间陪伴家人和爱人的时候，你离失去他们也不远了。有些人走着走着就散了，爱着爱着就累了。当你懒得去维护的时候，他们也会悄然地从你的生命中离场。有多少海誓山盟的爱情没有能够牵手走完一生，有多少亲密无间的友情渐行渐远，直到模糊不清，又有多少血浓于水的亲情吵着吵着就散了。有的时候我们可能输给的并不是时间，而是自己不用心。被忽视的感情终会在时间里冷却结冰，最后消失得无影无踪。人生的美好其实就是在于有人牵挂，有人陪伴。没有感情的生活就像被雨水淋湿的油画，又像月出月没的月牙，淡去了一半的色彩，缺少了一半的圆满。

总是急着赶路，怕跟不上别人的节奏。但其实人生没有标准的时刻表，有人年少成名，有人大器晚成。今晚的故事献给每一个正在慢慢来的你，从你的全世界路过。

0: 的复刻的那种商业化的东西在里边，
1: 除了卖串就是开灯的，就是
0: 对
1: 特亮那种，不是那样的。
0: 我们早晨呢，就是上午就从酒店直接走着去这个古城嘛，然后刚到古城的古城口的时候，就会看到当地很多的阿姨大姐们在那唱歌。啊，弹琴的弹琴，唱歌的唱歌，而且都非常有仪式感，穿得很漂亮。
1: 嗯
0: 啊，然后我们当时很奇怪，一个小县城，对它的一个娱乐就县就是整个县城上的人民的自己的一个娱乐，能达到这种比较有这种很有城市化那种感觉，又很有格调，就挺让人惊讶的。
1: 他们也不是因为游客去了，
0: 不是
1: 你去不去，人家都在那唱，那人家的也不叫民俗吧，那是人家的这个交流方式也好，习惯也好。
0: 对，所以呢，当地人就说，这我们的生活方式就是这么悠闲啊。那就顺着这个悠闲的生活方式，我们就往古城里走。因为古城的白天嘛，所有古城的白天可能跟夜晚都不太一样。夜晚开灯的古城可能会更美一点。那白天呢，你会看到这个古城里真实的一些生活状况。然后走进古城的时候，是有一些店铺还没有开门。然后呢，你会看到街上，我们在其他古城可能大部分你走进去这样一个云南的这样，或者是一些少数民族的这样的一个古城。基本上50%以上的店铺都是各种拍旅拍的，这个我说的一点都不夸张，对不对？这边你找不到一间，然后你呢可以看到的拍照的是相馆，是跟当地的这个古城里的人民自己服务用于拍一寸照的这样的地方，
1: 就正经照相馆。
0: 对，然后而且还很古朴这种感觉。然后呢，你再往里边走呢，就是很多很多家的这种可能卖一些当地的一些传统的一些，比如说小吃的东西，他都没急着开门，人家不着急。那可能不是说光卖给你游客，就是自己的一个营生。就在这个古城上自给自足的这样的一个营生。然后我们在这儿走完了，通过这个古城走到古城的差不多中央的部分，你就可以看到一个文庙。这个文庙很大很大。你在文庙里逛的时候呢，你就会听人给你讲说，为什么这个通海叫礼遇礼乐之邦。礼就是证明在这里边曾经出过4名翰林，40多名进士，600多名举人。所以就这样一个小小的县城居然有这样一个大的体量，这是我一点都不知道的。当时就会觉得肃然起敬。然后你走过这个文庙以后呢，通过文庙你就可以上到秀山。一开始他们说秀山，
1: 这是个山哈，
0: 是个山。对，你看你也有这样的疑问。一开始说秀山，我一直以为就是一个形容词
1: 啊，
0: 没想到它是一个山的名词啊。然后这个秀山呢，你可以从山底下一直走到山上，大概有1-2个小时的时间，也不怎么费体力。但全程你看到的都是关于这种礼义名邦的一些书画题字啊，然后一些学习的一些牌匾啊等等，就是你会看到那种文学还有那种文献的力量感在这体现的非常非常足。
1: 就镇子也非常重视这方面，
0: 非常重视。而且呢，这个山也没有说人山人海。就比如说你可以让你到一个地方你很感兴趣，你就完全可以在那细心去驻足，你感受一下或者去研究一下这些文字啊，还有历代的名人留下的这些东西，就是非常非常好的一个可以学习的地方。所以那时候我在那逛完了，我就非常有一个特别特别大的一个感触，就是我想说这个地方其实挺适合家长带着孩子过来的，
1: 亲子游很宁静。
0: 对，而且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受教育的地方。从这样的地方走出了这么多的文化名人，还有这么多有学识的人。我觉得真的它是一个很适合这样亲子游学的一个地方。
1: 就你刚才说那个规模巨大的文庙，
0: 对，
1: 因为让孩子看看是非常的有必要。
0: 是的是的。而且在这个上这个文庙和上秀山，它连着都可以走过去的嘛，都不大。这个过程当中呢，我就会看到了好几个老人，他在爬台阶啊，在爬山。然后你去一打听呢，都80多岁这样的啊。然后而且我感觉他腿脚比我还利落，
1: 还在爬山锻炼。
0: 对，他不是游客，就是当地的人啊，这样的。所以呢，就是你可以感觉通海这个大家可能很多人都不知名的这样一个小县城，它的生活真的是很安逸很舒适。这是一个古城的白天啊。然后到了晚上我又去逛了一下这个古城。然后你在晚上走的时候，家家户户很多人就会支个小桌子在门口开始吃饭了。
1: 哦，在门口吃、哦、
0: 对，门口吃饭、哦、然后呢就是家家户户有养宠物养小狗的，看到你就会过来摇尾巴、
1: 嗯、
0: 一点都不认生、
1: 嗯、
0: 然后你路过去，比如说你看多看几眼他的桌子上吃的是什么，他就会说哎吃点啊、
1: 嗯、
0: 就会跟你聊聊这样子。
1: 整个那条街上
0: 对，
1: 就都是大家伙开始吃饭了，
0: 对吃饭、哦、然后他的巷子也是四通八达嘛这样子、
1: 嗯、
0: 然后呢在这些这个古城里

0: 里面，你说他很古朴，都是当地人生活的这个样子是没错，但是他居然秀外慧中的还藏了很多，用现代年轻人话来讲呢，是很有氛围感的咖啡店和茶饮店。
1: 也不是一个都没有。
0: 不是一个都没有，而且我们去了一个茶饮店，还特别特别大，是特别特别大的一个中式的庭院，他会给你调出来很多种你喜欢的这种饮料，包括有咖啡因的、无咖啡因的、有茶味的等等等等，就那个大院子坐着非常非常舒服。
1: 这个就有的地方发展啊，以热闹为目的，就是我这为什么这个要弄成灯红酒绿啊，就是为了招人嘛。但是有一些地方呢，就是以惬意作为目的。
0: 没
1: 你比
0: 错，
1: 如你说的这个，海叫什么来着？
0: 通海，
1: 通海，它可能就有另外的一种经营的逻辑，它有迹可循，而且呢非常安逸，还非常安静，
0: 安
1: 同
0: 静，
1: 时它又不是没有规模，它也不是两耳不闻窗外
0: 不
1: 事，
0: 是。
1: 它是知道应该怎么适可而止的一个地方哈，
0: 对，
1: 很有意思。
0: 而且它这个茶饮店也好，咖啡店也好呢，它都是藏着当地这种礼乐民邦的这样的一些点点的细心在里边。比如说有一些对联啊，有一些书法家的文字啊等等，是这样，就会让你觉得它不是一个很空洞的地方，你很喜欢在这边时间长多住几日，
1: 就是我有文化底蕴，这个
0: 对。
1: 事儿是很自信的，尤其是对于一个镇来说又非常难得，就是说到通海这个地方，咖啡店你逛过，看来你还是比较喜欢喝茶的。你发没发现，就这个小镇子上的一些特色，或者说他们在街上摆的摊儿主要是卖啥？我就好奇这一个小镇，它总得有一些他们所谓镇上的支柱产业吧。
0: 这个镇上的所谓的那种小的，可能伴手礼啊，或者小的食品倒没有那么多。它一般的小的食品都是云南当地的，比如说豆腐、饵块、饵丝什么，那边很喜欢凉粉儿、凉面。但是通海有一个镇上，它没有外面小摊卖，但它那个整个古城有很多家饭馆，然后都是大概是百年老宅里面这样子的，所以他很喜欢，就是很生活很惬意的一个地方。他有自己的美食，有一个叫通海炊锅。
1: 这个事儿我们一定要留给一个时段来说，马上就要说到美食了，我先稍事休整啊。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3: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4: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5: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2: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6: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2: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1: 今天要和大家一起去云南看一看，准确一点说叫去云南玉溪，当地的饭馆一些特色美食也是给我们 NONO 留下了比较深刻的印象，是荤的是素的呀？先说都有。
0: 就是炊锅哦，
1: 哦。
0: 它就是整个的那个感觉就是那样的一个锅，但是呢，它整体呢是有很多食物码在一起，然后是都煮熟了端上来，然后你一层一层的吃。
1: 我们还能见得着那锅在煮东西吗？没有，就上来都是煮好的东西。
0: 对对，上来都是煮好的，不是说像我们现往里涮，涮熟了这样的，不是这样子的。
1: 那都有啥嘞？
0: 啊，它就是，
1: 豆腐？
0: 它里面就是碳嘛，哈，外面基本上最上面一层，是豆腐，你说对了，一定要有的是臭豆腐。
1: 臭豆腐。
0: 对，这是一定要有的，是灵魂。
1: 在当底。
0: 然后那个它几分几层哈，然后中间有芋头也一定要有。
1: 芋头。
0: 对，然后包括一些茨菇啊、香菇之类的东西，就当地的菌类要有。然后上面还有要有一些什么五花肉、排骨，要有这些东西，就是荤素搭配，然后再加上果腹的东西搭配，一层一层的码下来。然后它里底下汤底呢是一些鸡汤啊或者骨汤的这样的清汤，然后调好的这种味儿。然后你把这些东西呢加到里面，你可以蘸着那些蘸水吃
1: 就是炖完了以后直接上桌。
0: 对。然后蘸水呢有很多种，当然当地人很喜欢吃的就是有薄荷味儿的，或者还有一些有折耳根在里边的，很多人喜欢吃的这样子
1: 哎呀，好， 好、啊，祝贺他们啊！这个薄荷味我能忍，这个折耳根我试过一次，我的天，你爱吃吗？
0: 我不爱吃，那对我来讲是唯一的爱和一料理，受不了、
1: 是吧？它那个腥味我确实是，
0: 但是爱吃的人是真爱吃
1: 啊，就跟鱼子酱一个道理。
0: 是的，是的，
1: 就是爱吃的人就拿勺㧟着吃、这不爱吃的人好吃一口，恨不得这辈子就忘了这事儿吧。不，它这个调料除了你刚才说的这两种带薄荷味的，还有带这个折耳根的，它应该还有。很普通的料吧，
0: 可以，
1: 就是酱什么酱油啊，
0: 对，酱油啊，这种小小醋料啊，或者是辣椒油的料啊，都会有的。
1: 但接下来我就要问到这个美食的关键了，就是它自己是什么味儿的？就有的人认为，就是蘸料占了绝大部分的，
0: 就是它，你想它是鸡汤或者是骨头汤打底，然后放一点没有特别的调料，放一点盐啊啊这样子，可能连大料什么我们常用的花椒都没有，所以它的本身的味道就是比较鲜。和咸、鲜和咸、稍微有一点点咸味儿、然后再就是食物本身的味道
1: 啊，然后就必须得蘸料吃，这样才能够提味儿。这个再说一下吧，这叫什么了？什么锅来着？
0: 炊锅，炊烟的炊，通海炊锅。
1: 通海炊锅，
0: 嗯，
1: 这在当地就非常非常的受欢迎，而且他们当地那饭馆就照 NONO 说的这个逻辑，就外头的游客也不多。你就真的找一个当地人多的饭馆进去吃就非常正宗。
0: 而且就是通海，你看啊，就是大家都不太怎么能听过这个名字的这样一个县城，然后包括这通海的古城在内，它游客不多的前提下，它会有很多家，也不能说很多家，但是就是一些家的饭馆，它会开的很有格调，都是在老宅里边。甚至有些小院还有小二层啊，这样子，就是你在这儿吃饭的感觉完全不输大城市里。
1: 但是本地人多
0: 啊，本地人也有，游客也有，虽然游客没有那么多，但是也会有选择在那边吃饭。然后本地人也就是坐着小矮凳、小桌子，都是那种的、啊，当地云南那种比较传统的那样的，然后在外面吃饭啊，就很有感觉。
1: 哎，这个地方挺有意思，它等于是一下手就相对，我听你的描述啊，不光是感觉它商业，它不是没有商业化，
0: 不是没有，
1: 它商业化的非常克制。
0: 对，一个是非常克制，但
1: 是高端
0: 还非常高级，
1: 就
0: 有格调、
1: 啊、
0: 这种感觉，就是让你会觉得我虽然是在商业里体验，但是我乐意，我觉得这很值
1: 啊，对啊，
0: 你会有这种感觉，而不是说那种乱糟糟、千篇一律的复制出来的东西，没有这样。
1: 对，硬来最后就闹一热闹，他留不住太多的客人，就包括一些这个过度开发的一些真的原来就有那个古镇啊。只不过就是把门头啊稍微修整一下，就是那种古镇我也见过，那种开发过度了，就是感觉啊，明儿要没游客，这地儿这镇上就没有人能赚得到钱的那种，就是没有烟火，没有真的烟火气。像刚才 NONO 说的，这个是真的自己有烟火气，游客来当然可以我们热情接待，但是如果没有游客，我们这个镇子是正常运行的一个镇子。
0: 是的，
1: 这个就很难得了哈。
0: 而且像在通海，它不只有这个古城古镇啊，然后有这个文庙有山，我刚才说它有一个非常非常大的湖叫起路湖、
1: 也没听说，
0: 对，也没听过，但它很大，体量很大。就是我们坐着这个湖的这样的一个观光车，大概绕一圈可能要2个小时左右
1: 啊，
0: 是这么大，然后呢，当地人都会这样讲，包括云南人都说这是通海人自己的洱海。然后这边的现在的生态是非常好，然后沿路呢，它会也会有很多那种很文艺的，然后可以让你驻足下来打卡的地方，小小的咖啡厅，然后下面还有一些明信片，你可以去寄啊，可以去买，可以去看这样子，然后很多设置的很多那种就是很轻松很文艺，但是呢又完全可以符合你累了可以歇脚的地方，这样的一些小设计非常非常多。
1: 叫什么湖来着？
0: 起路湖。
1: 起路湖。听 NONO 啊不停的跟我说，我才渐渐的理解，因为我手头我做旅游节目经常会拿到一些数据嘛，就是从前年开始就有这个苗头，到了去年这个苗头已经不能说是苗头了，就是年轻人旅游的方向，我今天才能深切的理解到为什么年轻人经常会出现反向游，会出现小镇游，甚至是返乡游，你知道那个特别逗，我看过一出去，就是一个宿舍住着几个好朋友，然后每年轮流就是
0: 去各自的家乡，
1: 对，有的真是在村子里，有的就是个在镇上，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种新型的旅游方式？咱先不说这个是穷游是富游的问题，就是这个场景变化，让我们感觉非常的高兴，就是在一些可能我们不太熟悉的。 镇上、县上，甚至是村子里面，
0: 嗯，
1: 有太多开发的非常有意思的一些，它气氛好，它关键不是到哪儿，不就是一口吃的，然后一张床，但是就让你感觉很自然而然，而且很符合本乡本土的一些特色。
0: 对，就是让你能愿意待几天的地方，而不是很浮躁。我去到了，看完了，玩够了就走了。
1: 对啊，好，那一看这摊上摆的，这不都一无尽的货品，你就会有一些诧异。但是越来越多这样的，我们鼓励啊，我们也希望能看到这么多，非常知道克制，同时呢，又不是死气沉沉的，又不断在非常谨慎的推陈出新的。这样的一些小小的创意，刚才说到的是
0: 通海
1: 镇，通海镇，接下来要说到的这个湖，
0: 齐鲁湖，
1: 齐鲁湖，这湖边就没什么好吃的了吧？还有鱼，
0: 对，可以有鱼可以吃啊，得分季节性的。然后主要这个湖呢，可能也是市民现在，因为它环形这个徒步啊。包括跑步的步道建的也都很好
1: 啊，
0: 然后他每年定期还会举行一些这种骑车的比赛，
1: 就环湖骑，
0: 对对对，都会有。所以你看，我们不知道，但人家这种业态做的已经很好。
1: 对，
0: 然后另外呢，我还想说，刚才我一直在提通海，它是一个礼乐名邦。
1: 嗯哼，
0: 礼我们知道了，它出了很多翰林进士，甚至一些举人。
1: 嗯、
0: 那么乐，其实它有一个国家级非遗的一个洞京礼乐。在这边，然后是女子洞京，可能我不知道您听没听过洞京，这个就是洞，就是山洞的洞，京就是经文的经，它是一个整个很多个乐器组合到一起的一个礼乐，然后所有演奏的呢，现在都是女子，
1: 哦，是吗？
0: 都是女子。
1: 哦，
0: 以前的传说是这个洞京呢，因为它是流传很久下来的这样一个文化传承，然后以前只有男人可以用。就可以做这个乐，然后后来呢，有一些女生呢就觉得不服气，那我们为什么不可以？然后他们就做了一些这个女子洞京，然后流传到现在呢，就是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1: 就是演奏，
0: 然后他会结合一些什么儒家啊这样的一些文学，然后用现在的一些云南当地的一些演奏的乐器，包括现在流行的一些，还有一些比较传统的那些比较流行的有文化底蕴的那些书籍，然后组合到一起，他们有很多个这样的一个乐曲的排名，然后他们会给你在某一个地方就会给你演奏出来的那种感觉，就是你真的是现场没有任何一个添加其他的一些乐器的配奏，全都是这些人当场的演奏，
1: 就是正经原生态。
0: 对，而且穿着是当季的衣服，你会在那听的时候，你就会有一点感动。而且这些女子都是终生不嫁。
1: 就是为了
0: 这个动静，她终生不嫁这样子。所以你就一个是感动于这个文化传承，还有感动于这股力量吧。所以就会觉得，整个通海在我看来。它就很立体，不光从这个文化，从自然，还有从这个传承，都可以让你感受。

0: 钱。那么建议民众尽量提高警惕，防止网络诈骗，尤其是电信诈骗。保证自己不被骗，就是对社会治安、对公安机关最大的支持了。
1: 嗯，
0: 在接到或收到诈骗电话、诈骗短信的时候，一律不要汇款，不要贪图便宜，才可以避免上当受骗。那么遇到诈骗时啊，首先想到要报警，所涉的钱财交由公安机关处理。主持人，
1: 嗯，就是你反骗来的钱其实也不是合法收入，
0: 对，是违法收入。
1: 嗯嗯。那么我们看到骗子推荐江怡的这个网贷套现，那这类做法是否违法？法律怎么规定的呢？
0: 那么先消费后换款、后还款的购物体验带来了很便利，但是啊，也使得其成为不少消费者所追崇的。同时呢，这个先消费后贷款也被一些别有用心的不法分子所利用，因而从事违法犯罪活动。那么本案中呢，骗子教唆小江通过网贷平台套现的行为，这种行为是违反法律规定的。
1: 嗯，
0: 商家如果帮助他人利用网络信贷套现达到一定金额的情况下呢，可能构成非法经营罪。
1: 嗯，
0: 而如果明知他人是利用网络信贷套现进行诈骗，还给予配合，那么可能会构成诈骗罪的共犯。
1: 嗯，
0: 那么网络信贷套现的现象本身就扰乱了并违反了金融管理秩序，风险较高，因此呢，律师劝诫广大消费者切勿贪图蝇头小利。如果一旦发现自己被骗，务必第一时间报警，请求警方介入。主持人，
1: 好，谢谢李律师的解读。
2: 以法为契，铸就中国梦想。法网百科，你的法律百科全书。

0: 新闻资讯准点送达，民生政务时刻关注。阳光九五六，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
1: 这里是 FM 95.6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2: 我慢慢明白了，为什么我不快乐？因为，我总是期待一个结果。看一本书，期待它让我变得深刻；吃饭、游泳，期待它让我一斤斤瘦下来；发一条短信，期待他回复；对别人好，期待被回带一好；写一个故事，说一个心情，期待被关注、被安慰；参加一个活动，期待换来充实丰富的经历。这些预设的期待如果实现了，长舒一口气；如果没有实现呢？可是小时候也是同一个我，用一个下午的时间看蚂蚁搬家，等石头开花。小时候不期待结果，小时候哭笑都不打折。这里是单曲循环。
3: 你好，欢迎收听单曲循环，我是一丹。偶尔听到一句歌词，接近理想好难，却又还很不甘，如何拥抱平淡，最难得到圆满，不如选择坦然。听着歌曲，有一种深切的共情感，也许是听惯了许多的情情爱爱，遇到这样接地气的歌曲，会有一种直击心灵的感觉。当人越来越成熟之后，其实不太愿意表露自己太多的情感，因为多半会冠上矫情和油腻，有的时候内心的失落和伤痛也只能自己默默地去消化。听说不发朋友圈的人，后来都跑去微博、小红书去开小号了。自由的表达，没有太多的顾忌，偶尔还能吸引到同频的陌生人，相互提供情绪的价值，抱团取暖。今天节目的开场曲，我们就来听这一首《若月亮没来》。月亮也许是象征着美好和圆满，但现实生活中能够触碰到那种圆满体验的人太少太少了。家家都有本难念的经，月亮还没来其实是常态。我们最终跟世界的和解是接纳自己的平凡，接纳现实的无奈，发现当下的小美好，用心体验此时此刻的小确幸。

你有没有过这样的体验？一首歌翻来覆去的，根本就没有办法停下来，舍不得关掉。遇到一件自己喜欢的事情不容易，很高兴能和你分享生活中的这些小美好。我是一丹，我们一起单曲循环。你好，欢迎收听单曲循环，我是一丹。华语乐坛的沉浮变幻总是让人措手不及，今天可能你刚好欣赏一位歌手，没过几天就发现他已经消失得无影无踪了。总是有一些声音曾经惊艳过你的耳朵，那些歌手我想也可以用两个字来总结，那就是红过。

0: 快意人生，单曲循环。
1: 好像呼吸一样，那么自然，不需要换算。

0: 为什么你只听一首歌呢？
1: 因为每个人的人生都像在不停的单曲循环，每段时间你就只能单曲循环一首曲子，你停不住，他也停不住。等到换了曲子，说明你已经到了另外一个阶段。
0: 然后呢？
1: 然后开始新的单曲循环。
2: 我们都在单曲循环，你会停在哪一首？
3: 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一些曾经红极一时又销声匿迹的歌手。阿杜应该算得上是

2002年，阿杜的第一张专辑《天黑》一经发布，就在当年全亚洲销量达到了150万。随后，接连的专辑、金曲就层出不穷。他一定很爱你，坚持到底，思夜，这些都是当时的排行榜和 KTV 里面居高不下的曲目。阿杜沙哑的音色也成为了那个时候很多娱乐节目争相模仿的对象，就如同瞬间成名一般。阿杜事业的下滑似乎也来得很快，歌曲后期的风格如出一辙，再加上他老实的性格并不太能适应娱乐圈的生活，唱片公司也很快不再把重心投在他的身上了。

0: 爱意人生单曲循环。
1: 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那些曾经红极一时却又销声匿迹的歌手。可以说金海心曾经算得上是国内女歌手里难得懂创作又极具个人辨识度的歌手。

0: 人生，单曲循环，
1: 把耳朵叫醒，那么骄傲，阳光下的星星，在当时都是非常脍炙人口的。也是在当红时期，他逐渐退居幕后，跑去做音乐剧制作和配音。如今的青海星连个人微博都没有了。这些年偶尔他在蒙面唱将和围炉音乐会里现身，一开口还是那么美妙的声音，也能够在网络上瞬间引发无数的回忆。可是随后他就又默默地消失了。当我们听到看到他在音乐综艺节目当中的舞台表演，觉得十分的感慨和亲切，听过之后只想说赶快复出吧。

0: 换一人生，单曲循环。
1: 听赵雷唱成都，走到玉林路的尽头，干了一杯思念。
2: 坐在小酒馆的门口，
3: 听梁静茹唱宁夏，思念着你的脸，知了陪我安心的睡。
4: 你来到宁夏的那一天，
3: 听郑钧唱回到拉萨，爬过了唐古拉山，却没有遇见雪莲花。
5: 听达达唱南方，
6: 我第一次恋爱在哪里，
5: 来到你的城，爱上这里潮湿松软琐碎时。
7: 那些歌词带你去过的地方你还记得吗？单曲循环。
8: 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来听那些曾经红极一时却又销声匿迹的歌手。王杰，这个曾经在80年代叱咤华语乐坛的浪子，也是一个充满悲情的人物。

当年最火的时候，王杰的专辑在音像店的橱窗里，甚至比彼时当红的谭咏麟、麦当娜、张国荣还要更火。当时的王杰一年出了四张专辑，专辑里的大部分歌曲如今依然经久不衰。那曾经高亢清澈的嗓音，突然不知道在何时已经不复存在。每每想到这些，也是让人感到无奈和可惜。

0: 创意人生，单曲循环。
1: 你正在收听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那些曾经红极一时就销声匿迹的歌手，那其中有一位也是令人十分唏嘘，就是 Tank。

0: 谢谢你出现在我的青春里。
1: 我来到你的城市，
2: 真的是你。
1: 如果你来时，
2: 你怎么来了？
0: 我遇见你，所以我喜欢你。
3: 我喜欢你，
0: 所以我陪伴你。
1: 生命旅程，往复不息。
4: 我还能重新爱你。
3: 青春就是用来怀念的。
5: 我们都在单曲循环，你会停在哪一首？
6: 你好，欢迎收听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那些曾经红极一时却销声匿迹的歌手。在上个世纪末的华语乐坛，有一位女歌手是可以和李玟、张惠妹分庭抗礼的，她就是徐怀钰。

0: 换一人生，单曲循环。
1: 徐怀钰，他的音乐总是节奏明快，充满力量。当时的《纷飞》《踏浪》《我是女生》几乎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只不过随着他的走红，各种负面新闻也纷至沓来，耍大牌，弃养祖父。

从90年代的民谣开始到现在，小柯依旧是带着非常纯净的手法写歌，很干净的唱歌。他的《想把我唱给你听》把太多人想说的唱了出来，里面说岁月是值得留念的，那些美好留在青涩的时代。直至今日，轻轻的放下的小柯和10年前相同却也不同，多了几份因为爱情的安稳和稳稳的幸福的平和。在这10年当中，小柯的音乐其实也一直陪着大家，传递的是什么是放下过往，什么是轻装上阵。他依旧是那个纯粹的民谣音乐人，平静自然地诉说那些故事，情与爱聚与散什么都在变，唯一不变的就是时间。他的纯粹，他的坚持，就是经得起时间不断敲打的。接下来最后一首歌，我们要听到的是周华健《一起吃苦的幸福》。

穿行于街灯，走走停停，寒风里的枯草延长。

0: 毫不盘旋，只有
1: 萤火是星光的梦境，星光是月色的梦境，月色是思乡者的梦境。失去车水马龙的喧嚣，城市始终保持呼吸。亲爱的朋友，夜已深，人初静。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今天的播音到此结束，祝您晚安。

听众朋友，早上好。当清晨的第一缕阳光从星辰大海和山川河流间升起，从阡陌田间和车水马龙中升起，宜昌上空最温暖的声音如约来到你耳边。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城区调频95.6，枝江调频101.1，宜都调频97.9，当阳调频95.9，远安调频88.3，长阳调频89.3，兴山调频105.1，夷陵区调频91.8，秭归调频102.3。接下来为您预告今天的节目内容。6:25开始起预告节目。6:30转播央广新闻与报纸摘要。7:30畅行早高峰单曲循环。9:00新闻快车道956音乐会。9:30一起去旅行健全人生。10:05单曲循环。11:00光阴的故事。12:30一起读吧。13:00历史奥秘。13:30美好生活会成长吧宝贝。15:30电波剧场。16:00一起去旅行。16:30民生直通车。17:00鳄鱼俱乐部。18:30转播央广全国新闻联播。19:00听见好时光。19:30转播宜昌新闻综合频道宜昌新闻。20:00光影在歌唱。21:00从你的全世界路过。22:30法网百科。23:00单曲循环。00:00光阴的故事。凌晨1:00全天播音结束。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17号，星期一，农历7月初五，北京晴转雷阵雨，31度到2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定战略自信，保持战略定力，勇于担当作为，开创共建一带一路更加光明的未来。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国不断拓展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共赢发展新空间，打造惠及世界的幸福路。
1: 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今天上午在京隆重举行，习近平将出席大会并发表重要讲话。
2: 朱镕基同志遗体明天火化，天安门等地将下半旗致哀。
1: 南海海域、东海部分海域开渔，产销融合激活海洋经济新动能。
2: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浙江杭州打通耿组半部城市窗口，专解群众急难筹盼。
1: 多家日本媒体表示，高市政权回避历史反省，要警惕其回归战前倾向。
2: 伊朗称美军已被驱逐，不得进入霍尔木兹海峡，海湾盟友对美沮丧情绪持续上升。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共建一带一路是我国改革开放后提出的第一个全球性大规模全方位国际经济合作倡议。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定战略自信，保持战略定力，勇于担当作为，开创共建一带一路更加光明的未来。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持续深化与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各领域务实合作，不断拓展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共赢发展新空间，打造惠及世界的幸福路。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昨天，一列搭载40个标准集装箱货物的中亚铁工联运班列从天津国际陆港缓缓启动，驶向新疆塔城。随后，
4: 更大的区域，新通道作为深化“一带一路”互联互通的重要途径，使我们中国的企业与中亚国家经贸的往来、产业协作与民生物资流通更加顺畅。
3: 作为共建一带一路的旗舰项目和标志性品牌，中欧班列目前开行量已突破13万列，运送货值超5200亿美元，成为丝绸之路经济带上驰而不息的钢铁驼队，为深化欧亚互联互通提供坚实支撑。国铁集团货运部兼物流中心主任吴兆新：
5: 中欧班列服务范围基本覆盖亚欧的全境，在中国境外呢，形成了北中南三线并行的多元通道格局，畅通高效，多项延伸海陆互联的中欧班列境外通道网络格局日趋完善。
3: 共建一带一路不是中国一家的独奏，而是共建国家的合唱。2023年10月，习近平主席在第三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开幕式上强调，
6: 共建一带一路坚持共商、共建、共享，跨越不同文明、文化、社会制度、发展阶段差异，开辟了各国交往的新路径，搭建起国际合作的新框架，汇集着人类共同发展的最大公约数。
3: 目前，全球超过3/4的国家加入共建“一带一路”大家庭，开展合作项目超过4000个。通过共建“一带一路”，中国对外开放的大门越开越大，内陆地区从后卫变成前锋，沿海地区开放发展更上一层楼，中国市场同世界市场的联系更加紧密。今年上半年，我国持续深化与共建国家战略对接。

0: 在经贸合作、互联互通等方面不断取得新进展。国家发展改革委政策研究室主任蒋毅：经贸合作方面与共建国家货物进出口总额达到12.97万亿元，同比增长14.8%，占外贸总额的50.9%。共建“一带一路”投资合作持续向高科技、绿色低碳等领域延伸。互联互通方面， 匈塞铁路匈牙利段开通货运，中吉乌铁路全线开工。规则标准软联通方面，我国持续推动与共建国家标准互认、规则对接、制度互通。蕈草技术、杂交水稻等一个个小而美的民生项目，持续惠及更多共建国家。从中国倡议走向国际实践，从大写意转向工笔画， 共建“一带一路”已进入高质量发展的新阶段。面向未来，中国将继续做共建“一带一路”各方的可靠伙伴，共同推动“一带一路”国际合作行稳致远，让这条惠及世界的幸福路越走越宽广。坚持一张蓝图绘到底，一茬接着一茬干，勇于战胜各种风险挑战，
1: 坚定不移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作出更大贡献。本台消息，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将于今天上午10点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将出席大会并发表重要讲话。届时，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所属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新闻频道、中文国际频道、中国国际电视台英语频道、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大湾区之声、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环球资讯广播等频率将现场直播。央视新闻、央视频、央视网及新华网等中央重点新媒体平台同步转播。本台消息， 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中国共产党第14届、15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原总理朱镕基同志的遗体将于明天在北京火化。 为悼念朱镕基同志，首都天安门、新华门、人民大会堂、外交部、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和政府所在地、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各边境口岸、对外海空港口、中国驻外使领馆，明天将下半旗致哀。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目前神舟23号乘组3名航天员朱镕柱、张志远、黎嘉莹已在轨驻留80多天，空间科学实试验、在轨训练及演练等工作有序推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综合报道。
3: 在轨脑电测试、微重力直觉物理项目行为实验等同步完成，分别探究长期空间飞行环境对航天员脑功能网络影响和直觉物理表征能力的影响。围绕古代械交互调控、航天整合组学等多项实验，乘组完成了血液样本的采集与处理，开展长期飞行中航天员骨骼、神经等生理系统变化规律相关研究。 此外，乘组进行了运动学特性实验，为功效学、设计与评价等工作提供支撑。在航天员心理与行为能力研究方面，乘组完成了应急决策能力评估和在轨情绪状态测试，持续研究长期在轨航天员相关能力和状态变化规律。
2: 多项在轨训练按计划开展，航天员利用遥操作交会对接在轨训练系统，通过操作平移手柄与姿态控制手柄开展手控对接、遥操作对接及手控撤离等相关技能训练。他们还完成了医疗救护在轨训练，熟悉微重力环境下的救护操作方式、施力特性等。此外，乘组完成了第二次全系统压力应急演练，进一步巩固并提升了乘组的应急处置能力与天地协同配合能力。
3: 为期三个半月的南海福气休渔昨天中午12点正式结束，福建、广东、广西等地千帆竞发，产销融合，激活海洋经济新动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中午12点，随着一声令下，福建漳州东山县的大澳、澳角等各大渔港瞬间沸腾，全县666艘渔船有序驶离码头，奔赴万顷碧波，开启新一轮捕捞作业。船东陈坤泉：
5: 那是很激动啊，希望大家出海啦，反正都顺顺利利、平平安安的满载而归。
4: 盛大的开海盛况吸引了众多市民游客前来观看，近距离感受千帆出海的壮阔场面。
6: 船面非常壮观，非常壮观。
7: 第一次看威尔士啊，很壮观。
4: 活动现场还设置了电商直播带货专区，邀请多个直播团队同步开展渔港海上溯源直播活动，打通线上销售渠道，助力东山海产走向市场。
8: 汽笛齐鸣，浪花翻涌，在广东阳江3400多艘渔船鸣笛起航，奔赴南海渔场。阳江闸坡国家级中心渔港内800多艘渔船缓缓拔锚，船桅林立，船只排着有序队列，依次驶出渔港主航道。经过休渔期检修船体、修补渔网、加满燃油冰货，北斗、雷达、声呐探鱼仪等船载设备全部调试完毕，渔船向着南海各作业海域进发。阳江渔民杨雄：
9: 我们的期待的出航的都是满载而归了啊，希望那个鱼多多，大家都开心了。
8: 当地近海渔船最快1-2天内就将带回首批渔获，开渔首周，阳江预计将有2000余艘渔船返港，渔获量可达30000吨。阳江市副市长关天表介绍，渔获通过冷链物流运往全国各地，当地同步发展深远海养殖、水产育殖加工，延伸海洋渔业产业链，助力渔民增产增收。
10: 我们目前已经构建起了集散、加工、分销全链路的流通体系，真正实现从蓝色浪尖到百姓舌尖的无缝衔接。
11: 在广西防城港市企沙渔港，随着洪亮汽笛长鸣，1100多艘渔船依次拔锚列队出港，驶向蔚蓝的北部湾。防城港海事部门提前启动护航开渔行动，全方位做好开海期间水上交通保障工作。防城港海事局副局长李亮：
12: 为了保障水上交通安全，我们还对企沙渔港及周边水域实施了临时的水上交通管制，派出了3艘海巡执法艇到高风险水域开展现场巡航和现场驻守工作，以保障渔船安全有序进出港。
13: 自然资源部近日介绍，目前全国建成1000多家国家级、4500多家省级绿色矿山，持续推动矿区生态环境改善，有效提升资源综合利用水平，有序推动矿业绿色转型。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14: 走进安徽铜陵潼关区西湖镇农林村的茉莉小镇，碧空如洗，湖水澄澈，白色栈桥、岸边木屋等元素让人眼前一亮。西湖镇镇长刘军介绍，这里曾因长期采石作业造成山体裸露、废渣堆积、水系淤堵，给当地留下了突出的生态遗留问题。
15: 我们以废弃矿坑生态修复为起点，把昔日的采石场变成了碧绿矿湖、岩壁飞瀑的生态景观，租金、休闲餐饮、水上运动、露营、亲子等轻量化乡村业态，美化人居环境，实现生态修复、乡村提质、群众增收三方共赢。
14: 十四五期间，自然资源部协同财政部部署实施68个历史遗留废弃矿山生态修复示范工程，带动全国完成历史遗留矿山修复治理面积335万亩，超额完成十四五时期修复治理目标任务19.6%。自然资源部矿产资源保护监督司司长黄学雄介绍，这是我国一方面推进历史遗留废弃矿区生态修复，加快消化存量，另一方面加强生产矿山生态修复全链条管理，坚决遏制增量而结出的硕果。
16: 自然资源部将持续加强矿区生态修复，强化生产矿山生态修复监督管理，加大历史遗留废弃矿山的生态修复力度，全面推进绿色矿山建设，加快推进绿色矿业低碳转型，为促进自然资源的保护和永续利用，建设美丽中国做出积极的贡献。
17: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记录全面深化改革进行时。在浙江杭州的政务服务中心，一个名为办不成事的窗口正成为群众和企业解决难题的绿色通道。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今天请听办不成事窗口如何办成事。采制总台记者李欣、张国亮。
18: 2025年2月，杭州市富阳区新登镇的袁正权走进了这个窗口。1994年，他所在的供销社通过职工集资建房，20户职工住进了新房子。但由于当年土地政策不完善，审批资料不全，8户人家始终没拿到不动产权证，这一搁就是30年。
19: 94年立项，95年年底交付的，这里面有多种情况。这个由于相关的土地政策的变化，一直就搁在那里。
18: 袁正权老人反映的问题被窗口转交给了不动产登记工作室，要办理30年前的房产，靠单一部门很难实现，必须启动一整套的协同机制。杭州市富阳区行政服务中心副主任曹超群介绍，
20: 各个部门的话，它是需要去牵头协调了。就比如说不动产工作室，它可能涉及到住建、税务，如果这个事项涉及到多个部门，也需要由不动产和我们省管办共同去联合发起，去召开各个部门去进行现场的一个分析研判。
18: 这些复杂的问题都在联席会议上逐户研判，逐项突破。经过3个多月的努力，符合标准的住户全部拿到了不动产权证。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新业态、新模式带来的新问题，往往比历史旧账更难办。2025年底，杭州一家科技企业的负责人谢伟带着一个新题走进了杭州市萧山区政务服务中心。
21: 企业呢研发了一款无人机旅拍的产品。我们企业在落实空域审批的过程当中，遇到了找不到门，就是具体落实该怎么办，我们都是比较茫然。
18: 接到诉求后，杭州市萧山区办不成事窗口立即启动了跨部门协调机制。问题涉及公安、发改、文旅等多个单位，以往谁也没有牵头办过。现在萧山区省管办作为召集人，把9个相关部门拉到一起共同会商。杭州市萧山区行政审批服务管理办公室副主任贾奇介绍，
22: 不光涉及到办事，也涉及到公安的这个低空领域的审批，涉及到发改的国防战备动员，还涉及到文旅部门。所以呢，我们把这些部门都叫到一起，共同来商量怎么样解决这个问题。
18: 从群众口中的办不成，到窗口承诺的办得成，杭州用121个窗口和一套从一件事到一类事的机制，证明政务服务改革的终点不是窗口越来越热闹，而是办不成的事越来越少，群众跑腿的次数越来越少。杭州市行政审批服务管理办公室副主任陈玉林介绍，
23: 对一些问题啊，能形成一些经验的总结，对我们的一些流程优化，然后进行一个总结和提升，最终把解决一件事变成了解决一类事。
13: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7: 据网络平台数据，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含预售昨天突破100亿元，《功夫女足》《八仙》《蜘蛛侠》《崭新之日》三部影片暂列今年暑期档票房前三。截至今晨，《欢迎来龙餐馆》总票房已超9.2亿元，暂列暑期档票房榜第四名。
13: 海军首批舰载机女飞行学员日前全部通过昼间着舰单飞考核，这标志着海军舰载机女飞行人才培养工作迈出重要一步，海军航空兵人才梯队建设进一步完善。
17: 据中国海事局网站消息，大连海事局发布航行警告，昨天16点到30号16点，渤海海峡、黄海北部部分海域执行军事任务，禁止驶入。
13: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世界乒乓球职业大联盟 WTT 欧洲大满贯赛瑞典站女单决赛中，中国选手王曼玉4-2战胜队友王艺迪，获得冠军。
17: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道。
0: 摘要。
13: 本台消息，日本多家媒体16号发表社论，批评高市早苗政权在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81周年之际回避历史反省，淡化战争责任，并对日本政坛和安全政策日益显现的回归战前倾向表示警惕。日本每日新闻社论指出，如果不能正视战争教训，日本作为和平国家的信誉将受到损害。朝日新闻社论指出，靖国神社曾作为国家神道核心设施，与军国主义紧密相连，并曾被用于动员国民参与战争。作为统帅自卫队的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参拜靖国神社尤其值得警惕。社论警告，小泉此举可能损害日本战后长期形成的和平主义原则和宪法秩序，并损害日本同中国、韩国的关系。东京新闻社论指出，更值得警惕的是，高市主导的多项政策正呈现明显回归战前倾向。社论列举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增加防卫费、强化国家情报体制等动向，认为高市政权振兴军工产业、扩充军备等做法与战前战中的日本高度相似。社论警告，如果忘记反省战争，就可能重蹈覆辙。面对高市政权推动回归战前动向，必须及时纠正，否则一旦战后民主主义遭到破坏，将为时已晚。
17: 本台消息，伊朗陆军总司令16号表示，美军已被驱逐，不再获准进入波斯湾、阿曼湾及霍尔木兹海峡。美军在地区内的基地绝不可能

与有关各方推动落实加沙停火协议。 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政治局主席当天在开罗与埃及情报总局局长会晤，双方就落实加沙停火事宜展开讨论。

目前呢是车流量不断的加密的，也请各位司机朋友们呢小心慢行，谨慎驾驶。 再来关注到城东大道，在今天早上城东大道整体上通行条件还算是比较良好的，我们关注到城东大道与发展大道的交汇处，如果您是在这个路口想要继续往交通渠道的门口方向行驶呢，都是一路畅通的状态，唯一要小心的就是在对向车道上，如果您是在雅思广场这一侧呢想要右转进入到发展大道，可能行人比较多，所以说您在右转的时候在我们的肯德基的门口就要请您小心慢行了，我们一定要注意往来行人。 再来关注到在今天早上7点34分的京东山商业城，今天早上呢在京东山家居建材广场的东侧呢有比较明显的排行，我们关注到从我们的 珠海路与港窑路的交汇处，对尾是一直排到了珠海路与大连路的交汇处，所以说整体来说通行的压力还是比较大的，可能有一个300米左右的排行的区间。如果说您此刻是要左转往我们的遥湾方向行驶呢，可能还会经到过3到4个红灯周期才给全部通过。而如果我们看到港窑路目前呢在港窑路与珠海路的交汇处，如果您是要继续执行往我们的城东大道往我们的港窑路方向行驶呢，可能还会有一个200米左右的排行的区间，虽然说在这一段上可能排行的区间距离比较少，但是我们要注意到此刻我们从遥湾过来的车是比较多的，并且从辅路以及主路上的司机朋友们呢交汇的情况是比较明显的，目前在交汇的时候启停现象也比较严重，也请各位司机朋友们在港窑路上一定要注意，在我们的京东山附近呢要注意您小心慢行，谨慎驾驶。 我们再来关注到西宁区附近，如果您现在是在二医院的门口，也就是在西宁一路，目前呢如果您是往我们沿江方向行驶呢有一个100米左右的排行的距离，而如果是在对向车道上，也就是在靠近到同心小区，您如果是要在路口想要往上海三联书店或者是往 CBD 方向行驶呢，可能有一个300米左右的排行的区间。目前呢由于我们的二医院的门口呢双向上的排行都比较明显，并且我们预测在7点45分到8点15分在这个路口的车流量还会不断的增多，所以说也请各位司机朋友们在我们的西宁一路上请您小心慢行，谨慎驾驶。 再来关注到在医院附近，医院附近其实相较于上周一而言呢，整体上车流量密度是小了很多的，并且呢我们关注到如果您此刻是在解放路上，解放路上您要往湖地街方向行驶呢，可能还会有一定的排行的压力，但是整体来说车流量并不算很大，并且呢我们关注到在云集路上以及在龙康路上整体上的车流也并没有很多，所以说也请各位司机朋友们您唯一要注意到就是可能在我们的宜昌市群众艺术馆这里您想要继续执行往 湖地街方向呢，可能会有一段比较明显的排行，但是呢，整体的排行的区间距离也还比较，我们看到整体可能就一个100米左右的排行的区间，所以说大家也不必太过多的担心。

再来关注到过江方面，目前呢在赤喜山大桥还有在我们的夷陵城大桥上过江方面都是畅通无阻的。同样还是要提醒您，在我们的赤喜山大桥，如果您是在西坝想要往赤喜山大桥桥面上行驶的话，在我们的点军大道出入口这里都会有比较明显的排行了，但是整体来说情况也还算比较好的，并没有说有大面积的排行的压力。但是整体来说，我们还是要提醒大家，在我们的上行往桥面方向行驶的时候呢，大家还是要注意一下。好的，在7:38我们关注到在西宁二路快速路的下穿通道，目前呢已经有了比较明显的排行的压力。如果您是从三峡大道过来之后想要往西宁区方向行驶呢，在您还没有进入到下穿通道的时候，也就是在明月驾驭员的这个辅路与主路交汇的这个路口呢，就已经出现了比较明显的排行的压力。并且此刻我们可以发现，随着时间的推移，车流量密度还会不断的增加。而且此刻在我们下穿通道的内部，如果您是往西宁区方向的时候的话，我们在下穿通道的这一侧呢，已经有了比较明显的起停现象。同时呢，整体

0: 来说，排行压力还在不断的增多，也请各位司机朋友们要注意，一定要小心慢行。但是我们关注到，如果说是在西零二路快速路。 西南二快速路的辅路上，其实辅路上整体的车流还算是比较少的，没有出现比较明显的排行。如果说各位司机朋友们您是想往西宁去方向的时候，您同样可以考虑到我们辅路这一侧。而如果您是在对向车道上，如果您要往三峡大道方向行驶，往广电或者是往水月城方向行驶呢，整体上在到目前为止还是一路畅通的，大家也不必太过多担心。
1: 好的，现在是北京时间的7:39，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本时段路况信息由宜昌广播联合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权威发布。
2: 您正在收听的是畅行早高峰。

0: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7:40，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由 FM95.6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 FM105.9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畅行早高峰。各位早上好，我是宇浩。
1: 各位早上好，我是丹雷。
0: 今天是2026年8月17号，星期一，我们一起先来关注天气。
1: 是的，这两天呢，宜昌的天气呢，总体来看呢，都是白天可能会比较热一点，但是晚间呢还是比较凉爽的一个状态啊。大家如果说在这个出行路上呢，今天早上可能也会感受到这个阳光稍稍的会有那么一点点刺眼啊。而预计呢，未来3天呢，我市还是以多云到晴天为主，后期呢可能会有多阵性降雨，所以今天白天呢是晴到多云，午后局部有阵雨，今天夜间到明天大部多云，西部有分散性降雨，而后天呢是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局部会有短时的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而气温方面呢，最低气温呢其实都在23到25度左右，而最高气温呢也是在33到35度左右。提醒大家，可能这两天出门的时候，特别是午间时分啊，还是要记得带好晴雨伞。白天紫外线较强，外出的时候你也要做好一些防晒的措施。午后呢，如果说遇到一些短时降雨的话呢，咱们不妨稍作避让，雨停之后呢再进行出行。
0: 我们今天也是新的一周开始了啊，所以跟大家通报一下我未来3天都可能遇到的天气情况。而如果您现在是在路上奔波的话，我们今天要聊一个特别有话题性的事儿，它跟每个人都息息相关，也可能是大家在周末以及在周六都做的，就是看电影追剧啊。这件事可能影响到了你未来看的所有的故事。
1: 这个怎么来说呢这个事儿怎么来理解呢？感觉听起来挺玄乎的啊。
0: 就最近有很多电影，其实我发现都是有细节打动人心的，比如说《阿妈的情书》，比如说我们的农餐馆啊，其实最近都比较火，打动了不少人。但是呢，有意思的是，它所引发的热议除了电影本身之外，还有一个更加深层次的话题，就是在如今电影大量的批量生产的时候，会不会有一些电影用 AI 生成的一些剧本呢？可能他们生成的故事只有在及格线以上的故事。所以说在今天我们想，编剧的价值又还剩下些什么呢？
1: 是的，其实这个话题也并不新鲜。其实我觉得今年整个这个 AI 作剧可能是会冲击到这个影视行业，是在今年的上半年。首先是在这个短剧的赛道，以前我们可能看到短剧都是真人短剧，但是你会发现在今年上半年突然会出现了大批量的一些 AI 的短剧或者是 AI 的漫剧啊。
0: 是的，
1: 可能还没有蔓延到电影圈啊，只是提前的在跟大家聊到这个话题。其实我觉得 AI 来做这种剧集啊，无论是这个短剧长剧，可能未来还用 AI 可以来拍电影啊。其实现在很多电影画面也会用到 AI 技术啊。每隔几天就会有人跳出来说 AI 可能会取代这个职业了啊，有人会说啊，那 AI 可以取代啊，可以取代编导了，可以取代导演了，可以取代演员了。其实我觉得作为编剧这个行业来说，被点名也不是那么一次两次了。
0: 但这次感觉大的真的要来了。其实你注意到没有，就前不久的第二届下演电影编剧周在杭州落下帷幕之后，整个论坛的核心议题其实就是围绕着 AI 跟编剧的关系展开的。也就是说，其实行业内已经有很多人都已经开始认真讨论这件事了，就不是我们在这瞎操心啊。
1: 是的，因为确实它已经真实存在用 AI 来做剧了啊。其实之前也有这个看到一些相关的媒体报道，也说到了会跟这个影视行业的从业者们去做一些深度的交流，聊下来也会发现说这事情可能远比我们想象的要复杂，也比我们想象的要更紧迫。所以说我们今天要和大家聊聊 AI 到底有没有抢走编剧的饭碗呢？是狼来了还是虚惊一场啊？是真的狼来了吗？所以说今天和大家聊一聊，因为可能大家在生活当中也会接触到很多的 AI 剧集。
0: 是的，其实今天也要跟大家说到的，其实我们没有必要那么焦虑啊。是不是我们以后看的所有的电影、所有的电视剧啊，都是 AI 写的剧本啊？可能反转矛盾都是千篇一律啊。所以说我们今天来说的话题，就是在 AI 剧本越来越多的时候，你觉得啊，有哪些电影的情节你觉得是 AI 写不出来的？那些感人至深的，或者是让你感觉到有情绪波动的，你觉得是 AI 所做不到的？也欢迎您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早高峰互动群留言来 参与我们的互动答题。
1: 嗯，
0: 在一小段广告之后呢，我们继续回来。
1: 嗯，是的，大家都可以来跟我们进行分享啊。今天我们聊到的话题就是关于 AI 剧本， AI 越来越多了，哪些电影情节你觉得是 AI 可能写不出来了呢？欢迎大家参与我们的互动。
2: 源自宜昌，名扬海外，宜昌人自己的历史名茶怡红功夫茶，琥珀金汤，蜜果甜香，宜茶集团荣誉出品。
3: 房屋装修就选三峡建行装修分期，建行装修分期卡，京东平台最高享万元优惠，冰箱空调88折，厨卫各户95折，家居地质94折，新房换新，旧房改造，有三峡建行装修分期，每一步都安心。详情咨询三峡建行各营业网点。
2: 源自宜昌，名扬海外，宜昌人自己的历史名茶怡红功夫茶，琥珀金汤，蜜果甜香，怡茶集团荣誉出品。
4: 小荷塘清汪汪，独自靠近不安全，无大人不下水，
5: 水坑池塘远一点，
6: 伙伴落水不硬拉，
7: 快喊大人来帮忙。

0: 城路网精准扫描1059路况信息。
1: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7:46，我们继续来关注到路况信息。我们来看到西宁二路快速路，目前呢在西宁二路快速路上双向上的通行压力都已经比我们刚才7:40已经通行的压力是要增多了不少了，而且在下穿通道内部呢，我们其实也可以发现大部分的排行的压力主要已经集聚在了我们进入到下穿通道时候。目前呢在双向上都已经出现了比较明显的排行，如果您是从我们的三峡大道这一侧呢想要往新民区方向行驶，可能我们可以看到在7:47队尾就已经排到了我们的罗家坝，也就是在我们的传柴东苑小区的门口。而在对向车道上呢，如果您是要往三峡大道方向行驶，我们可以发现队尾是排到了东山大道与西宁二路快速路的交汇处的桥面的上空。所以说整段来说呢，我们可以发现车辆密度是比较大的，但是呢从7:47到8:15可能我们的车辆都会在不断的增加，也请各位司机朋友们在西宁二路快速路上都一定要小心慢行，谨慎驾驶。而如果您是在沿江大道呢，沿江大道整体的上来说，今天早上还是在上周啊，其实每天我们都可以发现沿江大道的通行压力已经没有我们在除了寒暑假之外的日子里面多了。我们可以发现目前呢主要是在宜昌港九码头这里，也就是从胜利一路，如果您是在我们的沿江大道与胜利一路的交汇处，您要继续往新民区方向行驶呢，可能会遇到比较明显的排行。目前我们可以看到是从这个路口一直延伸到了江海路下来之后，进入到沿江大道东段的这个入口这里，也请各位司机朋友们要小心慢行了。而如果您是在夷陵大道上，目前呢在夷陵大道上整体的通行压力主要是在江海路与夷陵大道的交汇处，如果您是在这个路口的话还没有进往我们的胜利一路方向行驶，还在这个路口等待，可能还会有一段比较明显的排行了。目前我们可以看到从石马横路，也就是港务新村这一侧下来之后下行往我们夷陵大道上的司机朋友们呢也比较多，并且呢从港澳路上过来的司机朋友们呢也比较多。所以说整体来说夷陵大道的压力主要就是在夷陵大道与江海路的交汇这个路口，此刻我们可以发现车流在不断的增多，同时呢整体上由于道路偏窄，所以说我们在夷陵大道上行驶的时候也一定要小心慢行。同时呢我们要关注到继续直行之后，您如果是在胜利四路与夷陵大道的交汇处呢，在星光天际的门口可能也需要等待一会儿，并且呢我们也要告诉大家夷陵大道整体上的通行压力还算是比较大的。在目前为止呢，我们关注到在万达这一块呢可能整体来说排行比较明显，也请各位司机朋友们在选择道路的时候一定要谨慎选择。而如果您是在我们的夷陵大道想右转进入到江海路，在今天早上在7:49其实江海路上整体的通行条件还算是比较好的，没有出现比较明显的排行。并且呢我们可以发现如果您是上到江海路，江海路上行往我们东山大道方向行驶，可能唯一要注意到就是在右转的这一点，右转这一点呢可能有一个20米左右的启停现象比较明显的区域吧。在这一段呢可能由于跟主路上交汇的时候大家保持拉链式行驶的时候可能会

0: 些故事以及叙事去填充、哦、但是现在我们看来好像真的是简单了很多。
1: 寻一万好中国电信，
2: 交行惠民贷助力美好生活，贷款额度可达100万元，贷款期限可达7年，具体贷款额度和利率以交通
3: 方式都很一样，说话的方式都很像，所以会看完了之后会有
0: 到22个月的使用权，摊下来每天成本只要几十块钱，而市场统一运营管理，定期客源推广，采购资源对接，助力各位老板稳定做生意，好铺有限，先到先得。想要占位的老板们，请您拨打1398680-4999咨询了解，1398680-4999。
3: 嗯，是的，大家可以来拨打这个电话来详细的了解一下。那下面的时间呢，我们一小段广告之后继续回来。关于 AI 剧本越来越多，哪些电影情节你觉得是 AI 写不出来的，可以继续跟我们分享讨论。一小段广告之后继续回来。
4: 源自宜昌，名扬海外，宜昌人自己的历史名茶怡红功夫茶，琥珀金汤，蜜果甜香，宜茶集团荣誉出品。
5: 小荷塘清汪汪，独自靠近不安全，无大人不下水，
6: 水坑池塘远一点，
7: 伙伴落水不硬拉，
8: 快喊大人来帮忙，

0: 扫描1059路况信息。
1: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8:22，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城区各个路口的路况信息。我们先不关注西南二快速路上，虽然说排行情况也比较明显，但是我们现在得重点讲一下我们的京东山附近的港窑路了。目前在港窑路上，如果您现在是要往运河大院或者是三院方向行驶的话，排行现象是比较明显的。目前我们在队尾是已经排到了窑湾这里，如果您是在我们的三峡大道上过来之后进入到我们的港窑路，其实在我们的窑湾上空呢就已经出现了比较明显的排行，目前是在菊香大道与港窑路交汇处的这个桥面上就已经出现了比较明显的排行了。可能各位司机朋友们要往我们的三月方向行驶的话，可能还会经历一段比较明显的排行的周期，以及我们可以看到辅路上的司机朋友们呢其实也比较多的。如果您是从东山二路过来之后进入到我们的辅路想要往港窑路上行驶，目前辅路与主路上交汇的情况也比较明显，请各位司机朋友们一定要小心慢行，同时保持拉链式的行驶。而如果您是在对向车道上，在我们的京东山商业城的这一侧想要继续往窑湾方向行驶呢，排行的周期大概是一个3个红绿灯左右的周期就可以全部通过了，可能还会有一段200米左右的排行，请各位司机朋友们呢小心慢行。说回我们的西南二路快速路，目前呢其实双向上的通行情况比我们8:15已经是少了很多了。我们可以看到整体上来说，虽然说有比较明显的启停的现象，但是大家都还是在依次有序的通行当中的。如果您现在是还没进入到辅路的话，我们可以看到在明月家园进入到我们下川通道的司机朋友们呢，可能重点就是在集中在明月家园的这一侧。如果您是要往我们下川通道方向行驶的话，可能现在我们可以发现整体上通行的压力都是集中在明月家园的这一侧的，所以说大家在进入到下川通道之后呢，可能还会有一段200米左右的排行的区间，但是大家在出到下川通道之后再继续往我们的信陵区方向行驶呢，都是一路畅通的状态，也不必太过多担心。而且我们关注到在明月家园的这一侧，其实目前来说往辅路上分流的车流量也比较多，而且呢整体上来说辅路上车流量比较多，同时进入到下川通道的司机朋友们呢也比较多，在这里呢大家都要保持拉链式的行驶。我们可以发现在进入到下川通道之后，在下川通道内部呢同样会有比较明显的排行的压力，还是要跟大家提醒一下，在明月家园的这一侧一定要小心慢行。而如果您是在我们的新南二路快速路上往我们三峡大道方向行驶呢，目前我们可以发现队尾是明显已经往前提了很多了，已经没有比较明显的排行的压力了。如果您现在是在新南二路辅路上上到我们的新南二路快速路主路上，第一个保持拉链式的行驶，第二个一定要小心左后方来车，同时呢我们在往我们下川通道方向行驶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在下川通道的下行的坡道会有比较明显的排行，请各位司机朋友们小心慢行。目前在8:25我们可以看到整体的通行的压力其实还算